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顶中，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会涌入脑。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就跟他说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儿子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点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老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啊，就小嘴巴就一咧，那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你这老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啊，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啥呢，就坐那他就愿意睡觉哈、啊、有的时候在那儿就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找我呢，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那个座了哈、啊，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说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说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了个洗头钱事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你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哈，那个上幼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了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说你真笨，是太阳。”

说有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伙儿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吧，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 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你回去把你儿子送来吧，就走太急，没带孩子出来。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

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一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砾，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直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五。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
0: 过了。
1: 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式儿，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的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积极开心。到了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人的桌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这纯纯火辣的女人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将走进三位定义港乐黄金时代的天后世界，陈慧娴、陈慧琳、郑秀文。他们一个以甜润声线定格岁月深情，一个用阳光曲风传递治愈能量，一个凭借劲歌热舞引领时代潮流。三种截然不同的音乐底色，共同绘就了港乐最璀璨的女声图景。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重温那些穿越时光依然动人的经典回响。

陈慧娴的歌声啊，是港乐黄金时代最纯粹的听觉记忆。她以圆润饱满的声线和纯熟的演唱技巧，成为古典与流行唱法融合的典范啊，更有着国语邓丽君、粤语陈慧娴的美誉。她的音乐里藏着太多的时代印记，从帽子天后的前卫造型到四白金销量的辉煌战绩啊，从暂别乐坛的遗憾到多次复出的坚守，陈慧娴用千万张唱片销量证明，好的歌声永远能穿越岁月尘埃。

陈慧琳的音乐呢，始终带着一股积极向上的温暖力量。她中气十足的声线啊，搭配精准的音准，既擅长点燃全场的快歌，也能演绎动人心弦的抒情曲。陈慧琳呢，从不刻意追求复杂的技巧，却以干净通透的演唱和正能量的曲风，成为都市男女的情感慰藉。她的歌像一束阳光，无论快歌的热烈还是慢歌的温柔，都能给人直面生活的勇气。

0: 郑秀文是港乐史上无可替代的舞曲女王，以百变造型和唱跳俱佳的实力被誉为梅艳芳接班人。她音域宽广，劲舞时呢气息平稳，高音奔放，中音平滑，低音沉稳。2000年后转型电音更是引爆潮流，眉飞色舞、独一无二等金曲呢也是创下60周 KTV 点播榜记录至今呢仍是传唱不衰的经典。他的音乐从不局限于单一的风格，从 disco 到电子舞曲从抒情小品到先锋实验，郑秀文呢不断突破边界，以作品引领时尚风潮，用音乐与造型定义了一个时代的港女魅力。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5: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陈慧娴的岁月深情，陈慧琳的阳光治愈，郑秀文的潮流锋芒，三位天后以不同的姿态照亮了港乐的黄金年代。

用经典的粤语金曲定格集体记忆，陈慧琳以正能量旋律温暖都市心灵，郑秀文凭百变风格引领音乐的潮流。他们的歌声里啊，既有情爱缱绻，也有生活态度，更有时代印记。尽管风格迥异，但三位天后啊，都以真诚的演唱和不懈的坚守，成为港乐的标志性符号。他们的音乐跨越时空，依然能触动人心，因为其中啊藏着最真实的情感与最鲜活的时代气息。

从粤语金曲的纯粹韵味到阳光旋律的治愈力量，从劲歌热舞的潮流锋芒到跨越世代的情感共鸣，陈慧娴、陈慧琳、郑秀文用各自的音乐书写了港乐天后的传奇篇章。他们的歌声里啊，是岁月的见证，是潮流的引领，更是无数人心中最珍贵的记忆。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
3: 娱乐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我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呢，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那进入到今天的名流力量。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2: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2: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49岁的马伊琍呢，在2026年的9月，一组街头的街拍流出了。网友第一反应就是好似换了个人，浅棕色的短发在这个下颚线的位置，深蓝色的男装风格的牛仔外套，下身呢一条垂感半身裙，没有医美的脸，没有全套的高定，靠的就是短发加上男装的外套加上半裙，这3件是中年女性的气质哈逆袭，真不用大动干戈去换衣橱了。马伊琍这头波波头呢，我觉得长度刚刚好吧，发尾呢做了自然的蓬松处理，染了一个带灰调的冷棕，不是网红的那种奶茶棕哈。这个长度呢很讲究，发尾呢落在了下颚线和锁骨之间，带一点呢我觉得这个向内收的弧度，像一道阴影把脸型往里推。长发呢堆在肩上，反而呢会吃掉脖子的这个线条吧，但是显脸大。那我觉得颜色呢选的是冷棕而不是暖棕，是因为呢冷调能把这个黄气吸走，路灯下那脸直接是反光的，很多40加的姐姐怕短发显老，真胸不是短哈，我觉得是发尾太厚太直，没有层次。理发师的小动作呢，头顶啊也是保留了厚度，发中呢到发尾呢也是逐渐这个薄一些，让发尾呢自然外翘的这种这个趋势，这样的风一吹哈，头发飘的不是那种垂的感觉。马伊琍呢身上这一件衣服哈，我觉得这个大廓形，包括呢落肩的设计，领口的这个拼接。皮质翻领的，那我觉得这个版型呢比较那个宽松一些，借鉴了男装的剪裁，然后包括线条宽松不束缚的这种身材，还有胯部啊手臂的肉一直是藏住的，面料呢也是比较旧一些，做的是水洗的那种感觉，自带复古滤镜，比崭新的牛仔蓝更有味道了。领口呢要的是拼，然后呢原色牛仔拼接的这种皮质的翻领，这个小动作打破了单调，也是增添了酷飒的气势。那2026年春夏短外套加上半身裙组合的这种搜索量哈，激增200%了，成为了穿搭的顶流。牛仔外套被配这个半身裙之所以爆火，是因为它呢也是既舒服也显气质，又减龄又不幼稚，通勤然后包括逛街约会都是成立的。牛仔本身就是硬朗，如果全身都走中性路线，那么中年女性穿出来是更容易硬邦邦的感觉。马伊琍的这种写法呢，是内搭一件白色流苏的针织上衣，柔软的针织的这种肌理加上灵动的流苏细节，把牛仔的这种感觉哈，就是刚柔并济的状态穿出来了。普通人工的这种抄袭作业，不想呢买流苏款，然后选细针织的这种针织也行了，关键词就是软糯和这个比较薄的那种感觉吧，而不是厚重。真丝的吊带，包括冰丝的这种针织衫，垂感好的那种雪纺衬衫，都能够接得住短发的这种轻盈哈。避开呢粗棒的针，重棒的麻，可以说呢廓形巨大的卫衣，它会把这个短发不容易勾勒出了那种清爽感全吃掉。马伊琍下身搭配的是垂感满分的黑色半袖长裙，刚好遮住了腿部的线条。为什么必须能够配裙而不是裤子呢？我觉得这个硬朗牛仔加上这个柔感半裙是刚柔对冲的，是最出彩的混搭的这种公式。所以呢选裙呢有3个具体的标志吧，长度过膝盖小腿中部，然后呢也修饰腿型是更好的，胯宽腿粗小腿不直能够遮掩，高腰加上 A 字或者是直筒高腰，然后呢拉到高腰线的位置， A 字裙摆呢比外扩呢宽了2指，视觉上呢腰线下移，155的身高也能够穿出37分的比例了。面料呢也是要垂感的，然后呢垂感好的西装布啊，包括这个醋酸啊
针织果裙啊，然后别选太薄贴腿的，春风一吹吧就比较局促一些。然后裙长的建议是裙摆到小腿中段更利落了，包括呢这个配短靴或者是乐福鞋都是好走的。那同一套逻辑呢，马伊琍换了四种场景了。街头的松弛男装牛仔外套加上黑色的那种比较垂的半裙，白色的流苏针织的内搭，那都市通勤的这种白衬衫，还有袖口挽起啊，领口呢也是微微敞开的，搭配灰色的波点高腰开叉的中长裙，还有呢细链条的这一种点缀，优雅而且呢也不失气质哈。所以我觉得马伊琍这几套造型呢配饰是极少的，细链条的金属呢也是项链，包括长款的耳饰，一直都是挺酷的那种感觉，短发把注意力也是拉到了脸上和这个脖子上面，耳饰终于有了舞台，但是别戴夸张的长耳饰，小巧的耳钉或者是小体积短款的耳环，转头呢是在发梢和脖颈的地方呢也是忽闪一下，那精致度就出来了。所以呢，马伊琍在2026年6月阿那亚的这个戏剧节也被拍到呢，穿黑色的西装、黑色的短裙和小白鞋。那双小白鞋呢已经是磨得发黄了。有人翻出了2014年出席电影的这个首映的那个旧图哈，同款的小白鞋已经是在脚上了，算下来穿了十几年了。这双鞋哈穿在脚上十几年，比任何穿搭呢教程都是精准的。中年女性的时髦不是换通勤，是穿得住，不是追着潮流跑，是站得稳。短发轻，然后需要衣服的轻来接住，牛仔的硬需要针织的那种柔来化解的，半身裙的垂也需要高腰的那种收来塑造的。这三组关系相通了，衣柜里的基础款就能够焕然一新，有了一个新的美感哦。所以我觉得穿搭呢也是挺有讲究的，比如说通勤的感觉，休闲的装扮，搭配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另一种美感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别人家组合啊，这个拆伙呢上了热搜。凤凰传奇不拆伙的原因呢，比拆伙了之后呢还要上头哈。玲花一句把26年的谜题说透了，不嫁曾毅不是不爱，是26年的情谊早已经超越夫妻。一个不嫁，藏着从深圳歌舞厅到鸟巢的8万个座位，藏着5五分账26年不动的信任，也藏着曾毅嗓子废了，玲花那句他不唱我也唱哦。1998年18岁的玲花呢，就是南下深圳嘛，然后进了金色时代歌舞厅来当驻唱。曾毅呢，就是那个比他大7岁，然后呢做过家电的维修工。那个时候啊，歌舞厅的音乐总监，两个人就是外地人在深圳碰面了，因为呢都是比较爱那个组合嘛。然后呢，后来两个人组了之后，哎，叫这个酷火。

那么就是我们也看到歌舞厅啊，每天晚上演4个小时，从9点半到凌晨1点半，演完两点的这个排练哈，然后呢排到早上6点回家睡觉，下午呢2点接着排，月薪呢1000出头，跑场翻唱没人看得起。真瑶就是6年，2003年音乐人和牧羊给他们写了《月亮之上》，民族风加上说唱的组合，让这一首歌成了彩铃的爆款。2004年签约了孔雀唱片的时候，老板呢也是递给了玲花一份合约，出500万，要把它打造成女版的刀郎。然后曾毅呢不在计划当中哈，换任何一个歌手大概就签约了。玲花呢直接拒绝了，他说我们是一个组合，要签就一起签。但是他的老板后来呢也跟曾毅说了一句很扎心的话，你就是买一赠一那个赠品吧。曾毅呢也是没有退缩哈，签约了。第一年两个人参加了星光大道，拿了个年度亚军，光环没起来，然后全国高校巡演平均每3天1场，没有酬劳。2006年才有专场。

千块一场哈，场次呢也是寥寥无几了。然后那个借钱对半分，赚钱呢也是对半分。这个规矩啊，从歌舞厅那一天起又一直到今天了。2011年3月，玲花呢嫁给了相恋多年的她的这个丈夫，然后也是曾经呢，她也是担任那个一个音乐的主编，后来成了凤凰传奇的经纪人。曾毅呢也是主动担任伴郎。8个月之后，2011年11月20日，曾毅呢也是在湖南益阳也是迎娶了他的妻子。玲花自己说过一句话，把这件事情挑得明明白白的，工作上能够合拍在一起是肯定成不了夫妻的。他形容曾毅是他的老师、知己，还有点像老板，这三个身份加在一起，哪一种呢都是比爱人更加的难替代了。曾毅父亲呢2018年带回这个益阳的老家就吃饭的时候吧，老爷子看着跟儿子搭档20多年的玲花，然后呢也是问出了全网都想知道的问题，你们俩怎么没成一对呢？玲花呢也是笑着挡了回去哈，那得让曾毅拿多少彩礼呀，我可不便宜哦。2016年前后呢，曾毅呢也是声带息肉多年的这个累积吧，然后水肿加剧，医生呢也是告知他就不能再唱了。对于凤凰传奇来说，这等于是半个组合停摆了。所以那段时间呢，曾毅回到老家，一边养嗓子，一边陪母亲，做一个关节的手术哈。半年没有在公众视野当中露面了。玲花选择是不单飞，然后呢不找借临时的搭档，也不吵任何的问题，就是安安静静的等着。他在节目当中呢没有提起这一段，眼圈直接就红了。他要是唱不了了，我也不唱了，凤凰传奇到此为止。这个话比任何我爱你都重。爱情会散，激情会退，但是你垮了我陪你一起垮的这种绑定是拆不开的。时间快进到2024年5月，凤凰传奇首次在鸟巢开唱，鸟巢两场放出了85760张票，然后呢抢票成功率不到50%，比这个春运火车这个票价还要低12个百分点吧。然后呢这个大卖的平台上架是42880张票的那一刻，系统直接就卡成了 PPT 了。所以呢这个抢票大多呢都是怎么说呢，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这一波年轻人吧。然后那场的前排黄牛价炒到了8700多一张，常州的首站，然后呢包括也有很多的领导来看演出，镜头里清一色的都是年轻的面孔吧。从前的那个农业重金属广场舞的神曲，在2024年变成了引领就是潮流的全能音乐的组合了。2026年8月，玲花在采访当中再一次正面回应那个被问了26年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不嫁不娶不是不爱，而是26年的情谊早已经超越了夫妻了。曾毅有一句话说，被淹没在各种八卦标题当中，我们不是夫妻，但我们一直是扛过事儿的人，一起扛过了没人看过的好日子吧，一起扛过了被全网群嘲农业重金属的时刻，一起扛过了差点就没有办法再上台的这种恐惧，然后也一起扛过了从深圳街边的歌舞厅到国家体育场的这个所有的起起伏伏。玲花说了，他说我老公跟他的老婆都知道，我们俩都是绑在一根绳上的蚂蚱。台上的玲花起头，然后曾毅呢也是半隐退，就是说接唱，没牵手，没有拥抱，然后谢幕，各走各的台阶。26年在舞台上是很长的时间，尝过很多的婚姻，也尝过很多的组合。

多年走过来，两个人一起扛起了很多就是大家不了解的一些事情吧，但我觉得两个人的友谊依然是存在的。那我觉得凤凰传奇很多的歌曲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说这一首《月亮之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孙楠参加了芒果台的一档综艺真人秀的节目，他一点没有摆架子哦，反而呢接地气和真实。在节目当中呢，他还坦诚公开自己真实的心声，那就是后悔来参加这档节目了。后悔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呢他到了晚上就会开始想家了。孙楠和他的妻子已经结婚17年了，婚后呢两个人呢也是特别的幸福，如今呢两个人的女儿已经16岁了。想家这句话的信息量可说是非常大，那就是孙楠想念妻女了，而且家庭给予他的爱和温暖肯定是巨大的。试想一下，能够让一个57岁阅尽风帆的男人说出想家，可见妻子的重要性和不可代替性了。自从呢和妻子结婚不久，孙楠呢似乎一改过去的生活作息和饮食习惯，他开始呢重视运动了，改变了吃饭的那种饮食的结构。孙楠已经吃素7年了，瘦了22斤，如今体重是128斤，看起来非常的有精气神儿。人果然瘦下来之后，肉眼可见就是清爽了不少。孙楠还大方公开自己这7年来真的是一点肉都不吃，而且从来都没有过想吃肉的这种执念，这一点真的很佩服孙楠的毅力了。在娱乐圈当中啊，孙楠并不是第一个吃素的男艺人，刘德华就坚持吃素很多，如今呢身体也非常的健康。为了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孙楠还坚持每天早晨吃纳豆。说起纳豆，很多人呢都是通过很多人看到了一些就这个东西吧，就是它不是很好吃嘛。然后与其说这个健康呢，倒不是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可能吃这个东西对于身体的一些益处吧。所以看来孙楠如今呢已经摸索出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健康的饮食方式。57岁的孙楠和如今的这个体脂率哈只有12.3%，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同样身高也是175的郭晓东的体脂率比孙楠要好，包括还有柳根红的体脂率也虽然低，但是体重要比孙楠要重。只能说呢这一届披荆斩棘的哥哥太自律了。男人到了中年能够保持这样的自律真的是令人敬佩。其实人到中老年身体更多需要的是气血了，我觉得那么气血的来源于碳水嘛，也就是说米面粥馒头，而不是所谓的蛋白质。当然这也并不是说一定要让孙楠那样去全部吃素，也是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肉类的。咱普通人日常生活可以以碳水米面粥馒头为主，还有呢菜类和肉类为辅吧，那每顿饭吃7分饱，这样的身体才会更健康哦。

我们很多人的一些作息习惯呢，包括饮食的规律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要吃出健康，然后就适合自己的一个营养的这个均衡的搭配，这样的话，我觉得才会更好一些。所以现在呢，很多人都是蛮注重健康这一话题的啊，健康啊，然后呢养生啊，包括一些运动啊，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的话搭配起来，吃出一个健康的身体来哦。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

0: 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60岁的郭富城呢，把9岁的女儿带上了杭州的演唱会的舞台，2分多钟双人起舞的这种精准的卡点哈，就全场都是沸腾了，然后也是引起了热议了。9岁的这个女儿啊，被郭富城带上了杭州演唱会的舞台的那一刻，上万人的这个场子瞬间就炸开了。小姑娘全程啊都是特别的厉害吧，就是表情比较松弛，然后跳完2分钟多被老爸牵着手缓缓的这个走下舞台了。可以说呢，杭州的奥体中心的体育馆哈，郭富城世界巡回演唱会连开了2场，唱到经典舞曲段落的时候，60岁的郭富城主动呢也是朝台侧招手，然后呢大女儿呢也是从侧方走上台来，站在了上万名观众面前直接开跳。整段父女双人起舞持续了2分多钟，小姑娘每一处的这个鼓点都是踩准了，肢体舒展，流动性比较好，抬眼微笑，抬手呢摆胯，表情把控的全程在线，台下荧光棒呢也是疯狂的晃动，掌声此起彼伏的。跳完之后，郭富城伸手牵住女儿，然后呢这个弯腰低声夸她了好几句，然后呢缓步走下了台阶。一个60岁的舞台天王哈，把最金贵的几分钟留给了自己9岁的女儿，然后呢这比任何排场都要更加的宠爱了。可以说他的女儿2017年9月出生，这次杭州站方圆带着3个女儿坐在了贵宾的包厢当中，2个女儿扎着双马尾，穿着同款的黑 T 恤，然后手里呢举着这个荧光棒，全程的盯着舞台看哈。可以说呢，他女儿的脸典型的是那种鹅蛋脸哈，婴儿肥还没有褪去，然后包括呢就是我们看他跟妈妈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性子也比较文静，看舞台上的时候就不怎么动。然后就是为了这趟杭州之行吧，郭富城呢和方圆带着3个女儿从这个香港机场飞往杭州，一行9人除了夫妻2个和3个女儿，还有岳父岳母、保姆和安保。9岁的大女儿自己拿着行李看平板，而7岁的二女儿跟在旁边，最小的是2025年10月出生，才9个月大，被郭富城抱在了怀里。3个女儿的中文名都带永字。那么杭州演唱会结束之后呢，方圆没有留在了杭州，而是带着9岁大的大女儿和7岁的二女儿坐了高铁回了老家。然后呢我们也看到郭富城又带着方圆和3个女儿，还有这个岳父岳母也去了新加坡，一家这个7、8口人在环球影城、动物园、海洋馆连逛了3天。可以说呢，大女儿能够跳成这样不是临时抱佛脚，家里专门设置了练舞区，还有这个滑板店啊，可以说就是落地镜的，就是我们看到了英俊全吧。而且方圆还专门请了专业的舞蹈老师上门来教学，郭富城本人也化身女儿的专属教练，亲自上手来抠动作，从这个顶位啊，包括走位啊，摔倒了怎么优雅的起身啊，几十年舞台的经验全部都是倾囊相授了。2个女儿平时呢通过平板电脑呢反复看郭富城演唱会的回放视频，然后郭富城呢也是出席活动的时候透露，2个女儿自学了他在演唱会上的招牌鲨鱼舞，学完呢主动要求表演，还放话要登上他的舞台正面挑战。郭富城说孩子很有舞蹈的天赋，拍子很强哈，就是这个感觉很好。然后别人家的那个是陪孩子看演唱会嘛，郭富城是在家里让孩子然后呢包括站上演唱会，就这份底气呢我觉得是几十年功力换来的。这场父女同台之所以刷屏，不是因为小姑娘跳得好，是因为的那个牵她下台的人是华语乐坛响当当的名字，一个在天王级舞台上长大的人，9岁就能够踩着万人的掌声起步，底子从

来不是天生的。郭富城对于女儿呢也很用心，藏在细节当中。那么练舞区的这个镜子啊，请来的老师反复看的回放，还有那句弯腰低声的夸奖巨星的光环之外，他先把父亲的角色做足了。方圆把三个女儿教的是大方得体，大女儿上台呢也是不怯场的，二女儿也是安静陪伴，小女儿被爸爸抱在怀里看着世界，一家人的相处看着不张扬的那种安稳。回看郭富城这一路呢，从唱跳天王到三个孩子的爸爸，身份变了，对于舞台认真没有变，把招牌动作给拆开，一拍一拍的教女儿，等于把这个本事吧，就是悄悄的都已经是交给了他。所以呢，这个网友感叹女儿神似方圆，其实更像的是那份站在人前的从容。九岁的小姑娘面对上万人，眼睛里没有慌，只有享受。这份定力呢，多半是家里日复一日练出来的。有人质疑，这么小呢就上台，不会觉得太辛苦吗？可看小姑娘的表情，分明就是乐在其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那父亲呢也是最好的陪练，这样的童年也不算亏。可以说呢，孩子就是放话在舞台上面正面挑战爸爸的鲨鱼舞，童年里面全是自信。我觉得等他再长大一些，或许真正能够属于自己的舞台吧，跳出全场沸腾的舞步哈。那一场两分多钟的起舞，意外的不只是舞技，更是一个父亲把女儿稳稳地护在聚光灯下的样子。台阶很长，他牵着她一步一步走得比独舞还要稳哦。那一晚杭州的夜风很热，舞台的灯也很亮，可最亮的是父女俩牵手走下台阶的那份踏实。然后外头呢总说是星二代赢在了起跑线，那郭富城家的孩子赢的是我觉得有人愿意蹲下来陪他们从零做起吧。杭州那夜的掌声会散，可九岁女儿在万人面前跳舞的那份笃定会跟着她长大。天王会老，舞台会换，但是一个被爸爸牵着手教舞蹈的童年足够她记一辈子的。

最近啊，内娱最有意思的隔空互动呢，必须是贾冰和沈腾这对喜剧搭档的厨艺对决。贾冰呢，在微博高调地晒出自己亲手做的冰版的徐福烩饭，满满一大锅，色泽诱人，看着就很香。贾冰呢，直接就是艾特到了沈腾哥，冰版的徐福烩饭来了，你就是给一个评鉴一下，合格不？面对好兄弟的隔空喊话，那沈腾当天晚上就火速接梗了，在评论区啊，幽默回复，这就是属于馋我哦。简单的一句话，把两个人的那种默契和喜剧感拉满了，瞬间引爆全网的热议。这碗烩饭呢，可不是随便跟风的网红美食，背后呢大有来头啊。它是沈腾主演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里边的招牌菜。剧中的徐福烩饭呢，诞生于战乱之中，主角呢用普通的边角料精心的烹制了，藏着满满的治愈与温情。那么电影播出之后呢，这一道暖心的烩饭火速出圈了，掀起全网食客的这一种热潮了。普通人争相去尝试，没想到这次直接被贾冰升级改版，搞出了专属的冰版。那么网友纷纷调侃，这是公然挑战沈腾的招牌厨艺哦。目前相关的话题呢，也是稳稳冲上了微博的热搜，阅读量一路飙升，网友们看着热气腾腾的烩饭，纷纷留言直呼看着就香，隔着屏幕就能够闻到香味儿了。那这可不是说明星普通趣味的这个意思了，就是贾冰的厨艺呢，那可是实打实的真功夫。要是被沈腾亲手就印证的，内娱版的米其林水准的话，熟悉两个人的网友都知道，沈腾就是贾冰厨艺最硬核的代言人了。那早前录制综艺的时候，沈腾和贾冰吃的饭，直接就一手端盘，一手来吃饭，一口气连续吃了5碗，根本就停不下来。然后呢，还坦言啊，夸赞这个饭菜最好的方式就是配着这样的一个感觉吃。更搞笑的是，在节目录制期间呢，沈腾靠着贾冰的家常菜，短短一周就胖了10几斤。网友调侃啊，蓬头垢面来做饭的贾冰，硬生生的把沈腾养得白里透红。那么沈腾对于贾冰的厨艺偏爱藏是藏不住的，还直言以后吃冰哥做的饭不用刻意夸赞，默默埋头，吃着就是最高的评价。贾冰的好厨艺不是噱头，而是专业出身的硬实力。他曾

曾在部队的炊事班服役刀工，然后火候啊颠勺样样专业利落，基本功十分的扎实，私下做饭呢也是格外的专注，从洗菜备菜到这个翻炒出锅全程都是独自搞定，不允许任何人帮忙，生怕打乱自己的烹饪的节奏哈。最绝的是他能够同时操控三口锅，一次呢性的就是做出7道菜，然后这个效率和水准堪称专业后厨的级别。更细节的是，贾冰脖子上常年挂着一个小料包，装着干湿两种自制的这个秘方的调料。沈腾的调侃，这就是贾冰行走在美食江湖的这种制胜法宝。不止沈腾，我觉得圈内的一众明星呢被贾冰的厨艺彻底拿捏。陈伟霆吃到他做的东北菜直接回到童年了，连连惊叹，太厉害了冰哥。正是减脂这个的沙溢哈，遇上贾冰的饭菜也彻底破功了，忍不住大口狂炫。他还坦言自己呢在北京常年打卡贾冰的手艺，范丞丞、白敬亭也纷纷实名点赞，前者称呢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地道的东北菜，后者呢一口连续吃了5碗他做的酸辣汤啊。所以呢从一众的明星真实反馈就能够看得出来，贾冰的厨艺真的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一次一碗冰版的徐福会饭呢，既是趣味然后也是实力的炫技哈，一场轻松的隔空互动啊，满是老友之间的趣味调侃，也难怪能够刷屏全网哦。这个贾冰做的美食是不是大家都已经饿了呢？所以呢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哎，他的这个烩饭是怎么做的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摄魂傀儡》。日本海滨小镇，波云诡异的缥缈魅影，古怪离奇的灵魂，在净琉璃傀儡藏馆的幽静里悄然凝聚，人偶之间情之幻灭，将所有的匪夷所思、心惊色惧的细节一一连贯，揭开的是一段湮灭在时光里过往的爱恨情仇。鹿屋小镇位于日本宫滨半岛的鸟取县，那里环境幽静，海产鲜美，是休闲度假的理想之处。2015年春，小镇上来了位英国人惠灵顿·贝里，他30出头，带着一些观测拍摄设备，对海边珍稀的候鸟进行影像收集。小镇上100来户人家，相安无事，各自生活。比较特别之处就是西泽家的净琉璃傀儡藏馆。木偶净琉璃是起源于15世纪日本的一种古老艺术，及舞台表演、说唱和乐奏于一体，已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木偶造型制作工艺精美，颇有收藏价值，被称为净琉璃傀儡。这家净琉璃傀儡藏馆在小镇已经传承3代，现今的馆长名叫西泽公子，年仅28岁，相貌俊俏，但因童年患小儿麻痹症，致使腿部残疾，行动不便。不过他天资聪慧，自幼潜心绘画，加上名师指点，尤其擅长日本浮世绘技画法的净琉璃傀儡水粉图，他也因此成为有名气的美女画师。再说这惠灵顿入住在净琉璃傀儡藏馆隔壁的小旅店，每天带着器材早出晚归，四处观鸟拍摄。因为他的日语有限，所以英语流利的西泽公子自然就成为了他的交流对象。有一天下雨，无法去野外观测的惠灵顿就去藏馆。藏馆的正厅挂有一帧别具风格的油画，画面是一位穿着和服的女子的背影，她身后古色古香的茶几上孤灯摇曳，一个与她着装相同的净琉璃傀儡于灯影暗处，栩栩如生的面容，凄绝悲凉。这就是那个传说里的摄魂傀儡吗？惠灵顿说，有人告诉我这幅画沾染了一些厉煞诡异之气。西泽公子听了以后解释，该画取材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一个爱情传说，有位美貌富家女暗恋一个操弄木偶净琉璃的年轻艺人，相思成疾的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便让工匠照自己的盛装容颜雕刻成净琉璃木偶，死后方魂摄入木偶之躯体。后来机缘巧合，年轻艺人得此一偶，每每操纵得心应手，技惊四座，赢得盛赞，终成一代大师。新婚之夜，大师惊见木偶双目垂泪，侍女魂魄现身吐露真情，大师获悉原委，深深感念其深情，遂怀抱木偶自焚殉情。既然

只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怎么会在小镇上引发一些不祥的传言呢？惠灵顿不解地追问。唉，如果追究起来，流言之事关乎我的姐姐西泽花子。西泽公子说道，因为父母早逝，我俩相依为命。念高中的时候，我的画作渐有名气，不时有人登门购画或出资捐助馆藏。姐姐为了让我专心创作，担任起我的经纪人。3年前，她和一位画商热恋，岂料对方不幸在附近的海滨遭遇车祸身亡。几天后，姐姐在事发地投海自杀。他们因洽谈这幅画而做结识，所以媒体记者就将其恋情、死亡和图画故事联系一起，不断的讹传，弄出一些子虚乌有的流言蜚语。惠灵顿听罢默然了，虽然西泽公子讲得头头是道，但他却本能地感觉事情似乎并不简单。假如仅仅是一场悲剧性的爱情，无论传言亦或真实，谎言传递的多为使人唏嘘感叹的悲情，怎么会引发那么多诡异之说呢？他出神地盯着画面，眼睛在穿和服的女子与镜琉璃傀儡之间来回游曳着，似乎想看穿人偶之外某些诡异的意蕴。过了2天，惠灵顿忽然神秘兮兮地找到西泽公子说，知道自己清晨去海边观鸟，路过藏馆时，竟然不经意地瞥见那幅摄魂傀儡图画上隐约闪动些许诡异的光亮。关于这幅图画的诡秘光亮，小镇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每当亡灵借助傀儡躯壳重返尘世之际，图画上的灯盏就会在夜深人静时发出幽光，暗示某种妖异气息的降临。看来你已经被人灌输了太多所谓鬼怪之事。西泽公子听后笑说，这类毫无根据的传言已经纷纷扰扰近100年，尤其是姐姐自杀后越发被渲染得格外邪乎。惠灵顿急忙辩解道，可今早我看见那一点鬼光，也以为自己是看花眼了，就特意走到藏馆门口，趴着玻璃朝里看，结果发现那光亮真是从画面那盏灯中发出来的呀。清早馆内馆外自然光线很微弱，如果周边的路灯、街灯透过大门玻璃折射到那幅绘画的油彩上，难免会闪现某种特异的光亮，你隔着一定距离看，自然会有所错觉。西泽公子边说边指点示意藏馆四周各种光源。惠灵顿觉得西泽公子言之有理，可要彻底承认自己所见的是错觉，心里又颇有不甘和不服。他眼睛眨巴了好一会儿，于是提出自己想在藏馆里待上一晚的要求。西泽公子哑然失笑，不过他还是答应了对方的要求。当晚惠灵顿抱着铺盖卷走进了傀儡藏馆，除了摄像机、照相机之类的器材，他还随身带了个扳手，以防不测。第二天，西泽公子来到藏馆，只见惠灵顿睡眼惺忪，便打趣地询问。他一边听惠灵顿絮叨，一边扫视四周，不经意地瞟见地板上滑落了一个镜琉璃傀儡的纪念品盒。这种礼盒由藏馆自制，向游客出售，平时放在大厅开放式的礼物柜上，所以西泽公子以为是惠灵顿不小心碰落了一盒。可是弯腰捡起来细看，他发现盒子外面没有商品条码和标签。西泽公子有点奇怪，就顺手打开了盒子，只见里面那尊镜琉璃傀儡的衣着装扮与摄魂傀儡一模一样，而且面部没有雕刻人物的五官。这下西泽公子愣住了，他迅速把大厅礼品柜里的存货数量仔细地清点了一遍，发现自己手里的确是件额外品。此时惠灵顿也注意到西泽公子的举动，就询问缘由。
这个傀儡是外来的，但盒子却是我们藏馆专有的。西泽公子仔细端详着礼品盒，若有所思地说，它是我们在外地请专人特制的，每个都刻印着藏馆的徽记。这启发了惠灵顿，他就鼓动西泽公子与制作商联络查问，对方很快就回复，告知每次都按照藏馆的要求限量制作，而且并无他人定制和仿制同样的礼盒。听说后，惠灵顿下意识地四下瞅了瞅，脸色微微泛白地嘀咕道，难不成昨晚摄魂傀儡趁我睡着后已经光顾这里了吗？西泽公子不觉也用眼睛在大厅里东瞟西瞟，当他的眼光扫到那幅图画时，猛地就瞪圆了。顿了顿，他抬起手指着画，用难以置信的语气说，快看，画上那个摄魂傀儡。惠灵顿连忙也循着方向去看，一看他立刻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画上所有的物景依旧，只是原本仰面的摄魂傀儡竟然变成扑面倒卧在茶几上。惠灵顿想了想，从手机里翻找出前几天自己在画边的照片，认真地把手机存图和眼前的画面对比，越看神情越凝重。这怎么可能呢？难道真有什么诡异之力量导致了这些吗？惠灵顿感到愕然。西泽公子没有回答，他的背心感到阵阵发凉。原本以为纷纷扰扰的流言会随着时间而淡去，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欲将每个当事者推入一个遥不可测的深渊。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陆武小镇的居民也议论纷纷。惠灵顿在餐厅闲聊时告诉西泽公子，说有媒体记者私下找他，欲深挖净琉璃傀儡馆灵异事件的内幕。惠灵顿同情地说，据说有人建议要按照旧俗把那幅画焚烧成灰，然后放进你姐姐的棺木里呢。西泽公子的脸色阴沉下来，他默默转身朝藏馆大厅走去。惠灵顿远远地望着他瘦弱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过了两天，西泽公子打电话给惠灵顿，请他晚上到藏馆叙谈。夜幕降临，惠灵顿从后门走进净琉璃藏馆，穿过没有亮灯的大厅，只见西泽公子坐在小会客室的沙发上，他紧盯着面前这个看上去温文尔雅的外国男人，厉声地问，我已经设法恢复了你从藏馆摄像系统终端删除的录像，上面清楚的录有留住那晚你独自留在这里的全部活动，你想看看吗？说着他把自己随身的小平板电脑递过去。不用了，藏馆里那个特别的傀儡礼盒是我花高价预定的，那幅画也是我事先找人临摹仿制的，改动了我所需要的画面细节。惠灵顿耸耸肩说，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我才不想知道呢。西泽公子冷冷地笑道，我只知道你是个处心积虑想毁掉我的人。他边说边把手伸进口袋，里面有一柄已经上膛的小手枪。不过没等西泽公子掏枪，一股雾气慢慢从会客室门外透入房间，雾气中隐约有个和服女人的身影出现。那不就是油画中的那个穿和服的女子吗？西泽公子的心猛跳了几下，不禁后退几步问，你是谁？寂静无声，迷雾里的和服女子又飘进了一些，
希泽公子顿时

0: 为了阻断姐姐的心愿，他暗中对画商的车做了手脚，造成事故导致其死亡。不料偶然目睹内情的瑜伽女把见闻告知了花子，愤怒的花子严厉指责妹妹并坚持报警。西泽公子错手杀死姐姐后，因担心事发，继而设计将瑜伽女灭口。他先利用其贪念予以小恩小惠，然后赠送花子的时尚衣服，哄骗她穿戴整齐后，又将其从海边悬崖推入大海。几天后，他在装模作样的去认领了被海浪和礁石冲得面目全非的姐姐的尸体。原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不料凭空千里迢迢跑来一个惠灵顿，翻出传言连带旧案，害得西泽公子不得不绞尽脑汁百般遮掩。结果事态闹大，当他听闻要焚化入殓时，心惊肉跳，因为姐姐的棺木里藏着两具遗骸，一旦揭开必定败露。至于惠灵顿来者何人，他的真实身份是个英国画商，与西泽公子姐姐的恋人熟识。数月前，画商家属将其生前用于保存画展资料的一个笔记本电脑转赠给惠灵顿，无意间他从电脑里发现了画商生前的恋情随迹，里面详录死前自己与西泽公子私下的几次争执，隐隐觉得事有蹊跷，随即决定暗中调查。为了引蛇出洞，他以摄魂傀儡为突破口，联络说服各方人员加以配合，不断装神弄鬼，最终把心思缜密的西泽公子一步步诱入法网。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这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韵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通告，条条都有他。

0: 现在的困局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局。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儿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在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买项链。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答应你。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0: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梦言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

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出发，你等待呀。
7: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外面啊看着不错，阳光明媚的，但是呢的确是体感温度还是挺冷的啊。那么也在节目的开始呢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增添衣物啊，注意一下千万别感冒了，这时候感冒呢也挺头痛。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说季节性的鼻炎呐、啊，或者是季节性的一些病症呢，可能现在都已经突发的显现出来了啊，会发生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你有鼻炎，可能戴一个口罩啊，或者说注意一下保暖呢、啊，都会缓解一些啊，尽量呢照顾好自己。我想啊，很多朋友现在也应该是有点适应了。为什么这么说？适应什么呢？因为适应开学了，开学有几天了哈、啊，现在大家呢也开始适应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能大家在路上，会遇到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会看到青少年吧，骑自己骑什么自行车，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所说的电瓶车。很多人都能看到，最近这几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居多，骑自行车，自己骑自行车在街上炫酷耍技能，还有啊，这个出现各种什么自行车又有个飙车是吧？看谁蹬得快是吧？然后多长时间到终点，出现了种种这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夏天的时候更多，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多危险呢，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呢，一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啊，看见他们在那儿炫车技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能不能摔倒啊，能不能卡了啊，这个什么磕到头部也好啊，摔骨折了也好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前两天也是刚刚开学的时候啊，然后呢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了一件事儿。首先呢可能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我这个送完孩子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啊就看到了一个孩子，那一孩子一看不像是高中生，穿的校服好像不像，但是呢你说要是说这个小学生也得是五六年级吧，自己骑一个电瓶车，看的那个意思呢好像去上学，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然后我说这家长啊心挺大，然后也真省事儿了哈，自己让孩子上学去，这回呢也真是做到了放手哈。总说我们照顾孩子无微不至，特别是东北对于孩子那家伙真的是一看就是亲生的哈，接送有点事儿那就是惊动了家长啊，然后呢都是属于像圈养了。这个不能撒手，也不能说这个怕磕了碰着，总说东北惯孩子，可能有的一些家长真不是这样啊，真的是撒开了手散养，你随便吧，自己骑车去吧，然后把电瓶车锁好，放学的时候自己再骑车回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我真的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有呢，这是骑电瓶车，还有就是骑自行车来回上下学的也是有，都是男孩居多。那么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也是听朋友说的啊，发生了，他看到的，他也是听到别人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一个骑电瓶车的孩子然后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听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当时作为家长也好，作为旁观者听了这个事儿也好，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下，哎呀，

0: 这孩子怎么样啊，都会这么想。然后反过来我们的心就会怎么说呢，说这家长心真大，怎么就能告诉孩子这个自己骑车，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你那么忙的话啊，可能说作为我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接送孩子，因为为了生活嘛，这个很现实。作为成年人，我们要保证生活，要这个经济来源，那么我们就要上班，那可能我的工作就是要起早贪黑，那孩子怎么办，也不能说我不管吧。那建议大家可以说有公交车，咱们可以坐公交车，虽然说不行，公交车太挤了，还要早起了一小会儿，那你就让他单独骑自行车或骑电瓶车吗？那在路上可不是说下了楼过个横道就我家，过个横道就学校，可不是这样。那走那么多条马路的时候遇到的危险性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呢？多么的危险呢？所以今天也和大家聊聊青少年骑这个电瓶车或者是骑行到底有什么危险性，或者说到底多大可以骑。其实啊，说句实话啊，青少年骑电动车确实存在很极高的一个危险性了，这不仅关乎孩子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可能也涉及法律的责任和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想想他真的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真的别说破碎也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家庭承受不了呢。那么咱先来说一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个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的，未满16周岁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是属于违法行为。这些家长可能以为我的孩子长得高高大大，的确是，现在孩子你叫出来一个都得是1.7米往上。男孩呢爱运动，蹦蹦哒哒的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孩子，你看我身边朋友的家里的孩子是男孩，有的都达到了1.9米了，将近1.8、1.9米的一个身高，那你看一出去大小伙子是不是，哪像没年满16周岁啊，一看这大小伙子骑个电动车，那怎么，那肯定没问题呀、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心了啊。但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电动车上路的话，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了，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驾照了。未成年人驾驶属于是无证驾驶，处罚是更加严厉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可能还需要有驾照，有摩托车的驾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无证驾驶。这个呢也是要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车型，而且还要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年龄够不够。其实有的时候啊，说到年龄够不够了，其实青少年的身体和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其实真的是啊，你说应急反应慢，16岁以下的孩子大脑负责这个风险判断的区域呢根本没有那么成熟，预判能力差，遇到突发情况如什么行人横穿马路啊，车辆突然的变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反应速度呢远低于成年人，一极易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危害了。那你想是不是这样呢？咱别说青少年了，也别说这个未满16周岁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咱们作为成年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溜号，精神溜号，走走路的时候心想事儿，哎，前面有个电线杆撞上了，这个像说的有点是夸张，但是有没有你无意当中精神溜号撞到行人的呢？有吧，刮蹭到有没有？有吧，可能说哎，相互说个对不起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就完事儿了。可能当你出现了交通事故，特别是孩子话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反应能力不够的话，你想后果又是什么样呢？所以说啊，大家不要总觉得孩子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可能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再有啊，就是身体力量的一个不足了，可能很多人怎么说呢，还是觉得孩子成熟了，长得都比我高，都能把我装里了是吧，那你说他有什么这个身体力量不足的呢？那老有劲儿了。其实啊，电动车的自重和惯性大，青少年手 部的力量不足，急刹车的时候难以把住握住这个车把，体重过轻的话呢，也会导致急刹或颠簸的时候身体压不住车身，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就说明啊，他可能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路面上平坦的时候怎么整，然后呢也没有说有车辆很多，他可能会反应过来呀，然后呢转弯也好啊，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说有底，当交通路面复杂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就像咱们所说的麻爪了，该怎么办。这是首先，这是一点。还有啊，就是情绪和自控力也比较差，青少年很容易冲动，对吧？咱们的孩子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别说青少年了，就是成年的男性也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了，追求刺激，常出现飙车的一个情况了，对吧？超速了，并排骑行、单手骑车等一些危险的炫技行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街上会看到的。突然间看一个孩子把自行车前轱辘抬起来了，说实话还挺酷的，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呢，你说这种炫技的技能是不是挺危险呢？当时给我真的吓了一跳啊。同时呢，骑车的时候啊也很容易分心，比如说看个手机呀，闲聊啊，低头看手机3到5秒相当于盲骑了数十米，极其的危险，别说骑车看手机了，就是咱开车的时候你看2-3秒的手机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危险性。那你说孩子这个自控力，在前年的时候吧，和朋友聊天，他那个时候吧，他们家是男孩，男孩其实对于这个骑行都很热爱，什么体育运动都很热爱。然后呢他就说，那行吧，你看身边他儿子的同学呢都骑自行车了，是吧，那说那也行，那就一起骑吧。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留什么心眼，说这样，我也跟你一起骑，你上学骑来，然后把车放到学校门口，我跟你骑过来，我当也减肥了，也锻炼了，是吧？然后呢，你放学的时候呢，我再来接你，咱俩一起骑回去。突然间有一天，他骑的孩子呢，男孩嘛，互相他骑的就稍微快了一点，然后他妈妈呢就跟在后面。后面的时候啊，那倒也行，也在视线之内了，然后就看着他往前骑。这个时候啊，就是同行的上来几个小男孩，就跟他俩就说：“哎，还不认识。”我朋友说，他说他们不认识，还不是同学，就搭话了，说你这个看你骑的这个，说我早上就看见你了哈，这两天经常看见你，说这样啊，来飙一下啊，比一比咱谁骑得快呀，就是跟他的孩子这么说。他儿子其实心里知道他妈在后面呢，他不敢你想一想，如果他妈没在后面呢，你说真的是很多孩子开始言语上的进行，哎，说话说的带刺儿的，是吧？你怎么没有胆量啊？男孩那行吧，你说谁呢，对吧？可能就那就会骑了。他妈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跟他说，说你咋没有，他说哎呀，我看你在后面呢，我怕我同意了你也不能同意，是吧？然后觉得危险，反正总归呢，那一个小孩呢一看他也没搭话，自己呢也就骑走了。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就决定不再让他儿子自己骑车了，就决定来回自己才来回接送。如果是骑这个小电动自行车的话，是他骑，带着他儿子来回回去。开车的话呢，就是阴雨天开车的话呢，就来回接送了。其实呢，你说这就是说明家长在这儿的时候孩子还知道，如果家长不在这儿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很冲动呢？会不会觉得你在挑衅我，那我是不是那就来吧，咱就比一比吧。放学的时间段，你说哪一个路段车不多人不多，都多都不好走，咱别说有的一些路段，别说开车了，就是行人过马路或者是行人在走的时候也要穿梭在车流当中了，别说骑自行车的了。所以说啊，如果说孩子可以在咱们掌控当中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说那我告诉了他不听没有办法，那你说他真的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说你还会这么说吗？我告诉他了他没听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也管不了了，还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吗？好吧，那么先聊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0: 出发，安全相伴，
1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12: 出发。
1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 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聊关于这个孩子们青少年骑这个自行车也好，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也好啊。刚刚也说了，说这个自控能力比较差。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家跟你在这较劲呢。要我说呢，别说青少年了，可能真的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这个成年人，可能也架不住人家这么说，对吧？您说是不是男子汉呢？对吧？这个你看你就。敢不敢这个咱们俩来看一看谁骑得快是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不以为然，就是心大的类型，对吧？男孩就得出去闯一闯。但你想一想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会能够想得到一些危险性。我们要提前去想到一些危险性的话，我想你就不可能这个放心让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单独自己骑自行车出去玩了，对吧？首先呢就是缺乏防护，这个就很容易即发生交通事故，风险率呢也会大大增加，伤亡率也会增加。其实很多青少年骑行的时候不戴什么头盔，佩戴不规范，可能会有的说规范一点的可能他会说不好啊，闷热呀，可能他就会觉得我戴一个炫酷一点的比较好看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的这些孩子们好像你注意点啊，真的没有去戴个头盔的，好像还真没有是吧。这里有个统计数据说啊，在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伤亡事故当中，80%啊，大约是80%是因为，颅脑损伤致死的。那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将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你多多去观察，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一瞬间，有的时候啊，惯性很大。可能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骑电瓶车的人首先呢就会摔倒，然后惯性大的话呢可能会冲出去，那么冲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头很沉，就会头先落地。头先落地的话，如果说咱们正好落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尖锐的石头啊，尖锐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好一点，轻微的脑震荡或者是磕一个包是吧。如果真的是运气不好落到有尖锐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的头是不是直接就会被戳进去，哎呀，想想这画面也很危险是吧。那么为什么说有很多家长不会太在意说这个安全头盔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也不戴，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像这个东西啊，你说经常和孩子一起打交道，你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你想想他生下来他会是这样吗？是不是他随家长的一个性格呢？他看家长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会怎么做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好多东西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家长说了什么，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模仿你去做什么。现在孩子太聪明了，你做点什么他看到了，他那个小眼睛看一遍他就会。为什么说玩手机你没有告诉他，不管多大的孩子都会知道，扒了呗，往上就滑，手指往上一滑他就知道，哎，手机就能打开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聪明了。那么家长如果说也是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觉得无所谓，我爸也没带，我妈也没带，那我也不需要带了是吧。这是第一点，缺乏防护性了。很多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还真的是没有带啊。还有啊，就是违规载人了。这个呢就是电动车的设计载重是有限的啊，超员载人呢会导致车辆重心上移啊，惯性增大了，刹车性急剧下降，极容易导致车辆失衡侧翻。有的时候同学特别好，可能说这样吧，那咱们三个人怎么办，挤一挤吧，可能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只能说载一个人，但是你后面多坐了是不是这个车，哎呀，骑的也挺费劲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不光是我们的青少年啊，你看成年人也会有这样。那一台车上啊，挤仨大小伙子，这我昨天晚上还看见这情况，挤仨大小伙子，那家伙骑的也挺快，但是危不危险呢？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再有 国就是这个规则意识淡薄，像孩子们在普遍存在侥幸的一个心理，闯红灯、逆行、随意横穿马路、走机动车道等违法的行为频发，这都是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闯红灯就是一大禁忌。可能说啊，有一些人说逆行啊、随意穿马路啊，这都不算啥了。那可能闯红灯这个事儿，可能大家也看到，都红灯了，那一看车辆都停了，那就到我展示吧，来吧。他也会去这么做，他也会去这么走，然后逆行呢，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其实啊，一说到逆行啊，其实这个不光说是电瓶车，就是我们的车辆去逆行，也会有实质性的一个危险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我溜边走呗，对吧？你们看到我这么大个车，或者是看到我来了，怎么的还能真的往我身上撞吗？是不是肯定会给我避让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不想避让你，是避让不及时就会连累到你，就会发生没有必要的一些交通事故了。那为什么要非要去逆行呢？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图方便图省事儿，闯红灯不也是吗？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想去闯红灯呢？行吧，先聊这么多啊。那么这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间来迎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两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也说了，说孩子呢遇到了，比如说闯红灯啊，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所有的骑行者都是这么骑的，然后他也会按这种方式也会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总是存在的一些侥幸的一个心理，这些可能很多人呢都已经说。我已经告诉孩子了，对吧？那么他不去这么做，或者他没做，那在外面的我也没有办法。很多家长可能拿这种当很多很多的一个借口。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真的遇到了事儿之后，我们法律和经济的后果有什么样呢？我们要负责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其实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行政处罚了。未满16周岁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被查获，交警呢可以依法以警告或罚单，通常呢是由监护人代缴并扣留车辆，这是第一种，也是被抓到了之后可能就会扣车了，然后罚款。还有啊，就是巨额的一个赔偿了，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当中也有大量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青少年违规骑行撞人致残或致死的，法院呢判决其父母承担数万元，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时候就像咱们说了，可能一个家庭毁了的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都不一定。那么当重大金额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当初为什么同意他自己去骑车。说给这个的时候，很多人也就都知道了。可能啊，不提到钱的问题，不让你肉疼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对吧？那都是别人的事儿。你讲的这些呢都是故事，可能说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我听的。其实啊，也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一个安全的建议吧。首先呢，就是严守年龄底线，家长呢务必履行啊这个监护责任，妥善保管车钥匙，坚决不允许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自己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上路。有很多人说了，说孩子想要偷摸练，可能家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只要不在家玩手机，你练你就练练吧。可能很多人现在就这种情况，哎呀，你只要不做什么什么，你要是出去玩也就出去玩吧。可能他出去了做什么，很多人也就不太管了。有的人说，反正我也看不到，我就觉得他是安全的，对吧？家长一定要守好底线，告诉他不行，哎，你年龄没到，或者是说啊，说句实话啊。在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年龄到了，除非真的是他已经20多了，可能说有自主这个能力了，可能啊，然后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了，他就满16周岁了。你想一想，他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没有，他真的自己能有处理问题能力的时候，让他自己单独是学会开车也好，学会骑摩托车也好，还是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也好，那么咱们也就放心了，对吧？还有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全程要佩戴好头盔，这个和大家也聊过，咱别说给说青少年了，对吧？咱就说成年人也需要佩戴好头盔。那么年满16周岁合法骑行的时候，必须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扣紧卡扣，戴了像没戴一样，浮浮飘飘放在了那儿，觉得压头型，觉得热，是吧？可能冬天时候还能好点啊，大家能觉得那个暖和一点啊，一到这个可能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干脆啊看见戴头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或者是拿个里面戴个自己的帽子，外面又扣一个这个，为了什么？应付检查。你这种其实不是应付交警，也不是应付所有的人，你在糊弄谁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糊弄我们自己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啊，看的说减肥，他就问他说，你说医生，我就吃了2-3个饺子，为什么还能胖呢？人说这个我吃的那么少，按正常说不能胖啊。医生说了，你真的吃了那么多吗？你先减肥首先要做到什么？ 不要撒谎。虽然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段子啊，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你说你觉得我佩戴一个安全头盔了，但是呢，戴和不戴是一样的。你说你是应付检查了，交警不会拦下你了，或者说也不会什么给你开一个小罚单，也不会说管你扣车了。但是安全的问题是能管得了吗？还是从我们内心要做到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会买的头盔不用买这个花花绿绿的，然后便宜的10块20的，可能就会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呢。还有就是要告诉孩子啊，这个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啊，骑行的时候严禁载人，避开雨天、夜间等一些危险时段去骑行。或者说你现在觉得骑行还不太觉得还是说刚刚学会啊，那么就是避免什么人多的时候去骑行。其实啊，一说到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这种行为，我想孩子刚上路的时候他不一定敢，他觉得车那么多，就像我们所有的驾驶员一样，刚上路他就敢闯红灯吗？他不敢。可能别说就是新上路的新手了，可能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一些看到司机也好，看到有红绿灯，我们首先习惯性的踩一脚刹车。但你会发现什么？旁边老司机会告诉你，或者旁边有人说这红绿灯没人照相你可以闯啊，或者说看到别人闯，那行啊，没人照相没人罚款，那行吧，我掉头吧。说个题外话啊，在昨天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个扶的那个桥上桥嘛，有在桥上掉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桥上是不允许掉头的，但是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没有电子眼，也拍不到你，也没有交警抓不到你，那你是不是那就觉得那我就掉头呗。我经常来回走那，因为我经常走这边嘛，然后经常就会看到他就是有这在桥上掉头，觉得我很省事儿，我就掉头，走错路了我就掉头。那你想想有没有危害所有的车辆？其实这个道吧，说句实话，它属于一个短途的，咱不能说是快速路了，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机动车走的一个路，但是很多什么电瓶车啊行人也都走，但是横穿马路啊掉头啊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常见。那就是肯定是看到很多人，第一敢吃螃蟹的人吧，可能很多人这么走了，他也觉得没事了。那话说回来了，说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他也就会觉得很多情况，或者是家长骑电瓶车的时候带着他也会这么做，他就会心里想，原来我妈也这么骑，我爸怎么也这么骑，都这样，那我就可以随着他们也这么做呗。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别说告诉孩子了，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过马路的时候看红绿灯，我别说我们这骑车也好开车也好，然后呢要走斑马线，其实这个时候啊，学校也会告诉孩子，家长呢也会觉得，哎呀，净教那些没有用的，教教学习多好。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吗？其实这些是有用的，是让我们在外面避开危险。要鼓励啊，就是鼓励孩子乘坐公交车呀、地铁呀，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一定要坐公交车，对吧？那么如果说公交车孩子不喜欢坐，那么家长来接送，或者是咱们近的话，步行上下学也是安全的一个选择。其实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我胆子比较小啊，一些危险行为可能不敢做，那么就会觉得我宁愿要不然我走路来回接送孩子，要不然的话可能是我实在是我走路太远了也去不了，我呢家里也没有车，对吧？那怎么办呢？有公交车呀。现在你会发现咱们城市的公交车给接送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到点了公交车就来了，对吧？可能说你就是早起了5分钟，早起了10分钟，然后你乘坐公交车去学校，放学了坐公交车回来，是不是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呢？好吧，看一下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

0: 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今天啊，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孩子啊，这个初中啊，或者是说，上小学的孩子大一点，五六年级啊，这么大的孩子，有的家长呢会单独让他们骑车去上学。其实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会听到或看到，因为经常我会在学校附近出入嘛，接送孩子，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孩子在路上，我是在一中附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好是这个放学点，一个孩子正在骑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出租车正在下来，下人，然后呢是乘客下来了之后，应该是开门子，他们俩互相可能就是门和这个车磕碰了一下之后吧，说实话也不一定真的会出现什么这个大的边儿，或者是碰坏呀、掉漆呀，倒不一定能出现什么样。但是我当时呢，接到孩子就要往回家走，然后这个路程就看了一下，其实那个孩子他骑自行车，我能看他的表情，他很无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有点慌张，就那个眼神就给我们一个作为家长的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你看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可能成年人就会看一下，哎呀你看看有没有磕坏是吧，也不是故意的是吧，可能说或者是说你这个位置让不让停车，就好多情况可能我们就会和这个成年人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了。但是你想一想，可能孩子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你说家长可能说你是省心了，让孩子一个人出来去上学呀放学，因为接孩子呢说句实话是一个辛苦活，到点了就要去，到点了就要送，你晚了呢也不行对吧，然后你送早了呢也不行。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很无奈，说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但是你的无奈总会有一些方式去解决，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出来去骑车、骑电瓶车或者说骑自行车。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主张什么自行车呀、自己来回骑， 我也不太主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孩子骑车，他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会守规矩，他就会自己反正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哎，觉得自己怎么骑开心怎么骑。那你想真的是有的时候遇到了司机也没有留意到，出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就是因为孩子的骑行错误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你说发生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后悔来不来得及呢？希望吧，我真的希望啊。那么所有的家长或者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呢，会也给就是提个醒，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也希望孩子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接送的话，我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公交车也好，或者说不行我们打车也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最起码他是安全的，最起码他不会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真的你把孩子放出去，你早上的时候你也会担心，但你也不能时时刻刻给老师打电话孩子到没到，或者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孩子还不能拿手机的情况下，你想想那时刻怎么办呢？联系不上，你这一天都是担心的。晚间呢你可能还会担心什么时候回来呀，晚回来两分钟可能还会觉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个意外啊，或者你就会心里也会自己在这儿坐立不安的。所以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们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让他单独骑车出来。风筝像一只个大伞，迎风吹着刘海，好吧，说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微信关注和爱奇艺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在我们日常的认知当中啊，就认为这个小拇手指头
1: 啊，
0: 哎，被视作为手部功能最次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觉得有它没它都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
0: 它可能在我们这个习惯当中，小拇手指头主要它用于，比如说抠耳朵，
1: 对，
0: 对啊，抠鼻子，
1: 哎，
0: 拖手机。啊，那现在有个新功能，拖手机，
1: 对吧？拖手机，
0: 哎，是不是就觉得它好像除了这几个作用以外，没有什么更多的作用了哈？
1: 差不多吧。
0: 哎，但是呢，我们平时、
1: 还有挖鼻孔，
0: 对呀、啊，抠鼻子嘛。
1: 啊，抠鼻子，
0: 抠耳
1: 朵，
0: 啊，
1: 拖
0: 手机，
1: 然后单出一个六的时候，这个手
0: 需要它
1: 用得上
0: 啊，需要它哈、哎，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当中，容易把这个主要的输出力量归功于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手指头，对吧、
1: 嗯、
0: 然而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颠覆你们认知的冷知识
1: 啊
0: 啊！再一个就是临床医学与生物学的这个角度被广泛认可的一个事实，颠破了大家的这个传统观念。
1: 嗯
0: 啊，就是在大家执行强力抓握的时候，我们的小拇手指头的参与会贡献总握力的约三分之一。
1: 他
0: 哎，
1: 三分之一，
0: 哎，还
1: 有点夸张了吧？
0: 这是真的啊！
1: 它的粗细、它的长短也根本不足以让它支撑这么重的力量啊！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当你拿起东西或者是握这个拳头的使劲的这个力度的时候，比如说你能握得的这个提起十斤的重物，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因为你小拇手指头的用力。
1: 啊，
0: 真的？这看似有悖直觉，是不是？哎，就觉得这个结论好像是又不可能，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坚实的解剖学、神经学和生物力学研究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
1: 哦。
0: 所以今天咱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科学原理哈、啊，让大家看看这手指头，小拇手指头怎么这么有力量啊？
1: 好，
0: 首先咱先理清一个概念啊，就什么叫做手部力量？
1: 手部力量，
0: 哎，咱必须得讨论一下子啊，明确我们所讨论这个手部力量，并非是就是指单根手指头孤立的这种这个叫做屈曲力。
1: 谁？
0: 屈曲，
1: 我确实很爱屈曲。
0: 第一个是屈膝的屈、
1: 啊，
0: 第二个是歌曲的那个屈。
1: 我还寻思平时老屈屈别人的那个屈屈，
0: 就是、不是单纯的就你回个弯的这种力量啊、嗯。如果要是单独测量的话，那小拇手指头上的这个肌肉力量确实是五个手指头当中最弱的。我们所探讨的是啥呢？是五指协同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综合握力。
1: 嗯，
0: 这是衡量手部功能完整性的一个核心标准啊、
1: 嗯、
0: 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握力通常通过握力来进行这个测量，通过手指排除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就是量化每根手指头对于总握力的一个贡献，就是比如说五个手指一起握一个握力，对吧、
1: 嗯、
0: 然后刨出大拇手指一起握啊，然后之后再把二拇手指刨出去，大拇手指参与进来，这样五个手指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实验结果一致表明，当限制小拇指参与抓握的时候，受试者的总握力会产生约33%的显著下降。
1: 嗯，
0: 所以这一数据呢，正是这个三分之一说法的一个科学来源啊。人这是有测量的，这位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小拇手指头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要理解小指的关键作用，必须从手部的功能性解剖结构咱们来谈起啊。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我们的手呢可以被视作为两个功能上既独立又协同的柱啊。这个柱呢分为几个柱，
1: 这个柱分为几个柱、哎、分为几个柱呢，
0: 就是我们的手被视作了两个功能啊，把这两个功能分别就是形容一个柱，一个叫做桡侧柱、
1: 嗯、
0: 这个桡侧柱呢是由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根手指头构成的啊、
1: 嗯、
0: 这一侧呢是更擅长比如说执行一些精细抓握和灵巧的操作，比如说你要捏取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写字你书写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操作工具的时候，这三根手指头被视作为手部技巧的部分
1: 哦。
0: 哎，然后另外一个柱呢叫做尺侧柱啊，是由无名指和小拇指这两个手指头构成的。
1: 嗯，
0: 这一侧的强力抓握的是这个强力抓握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负责就是提供稳定性和力量的。
1: 嗯，
0: 它构成了我们手部力量的部分啊。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单个就是咱们刚才说桡侧柱这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和中指，
1: 嗯，
0: 这三个手指头你让它展现这个力量的话，可能会比较弱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后两根手指头它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部分的力量啊。
1: 是的，
0: 当我们需要牢固的抓住一个物体的时候，比如说锤柄，
1: 嗯，
0: 或者是想要抓网球拍儿，
1: 嗯，
0: 那么手部的动作模式呢，就是尺侧柱啊，先进行收紧和固定，就是咱们后两根手指头，
1: 嗯，
0: 啊，先进行收紧和固定，形成一个稳固的平台。随后呢，桡侧柱啊，就前面这三根手指头再进行辅助包裹和微调。
1: 嗯，
0: 那么小拇指和无名指通过紧扣物体完成了握持动作的一个锁定环节。
1: 嗯嗯嗯，
0: 太有用了，
1: 就是但是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讲究的啊，有点听不太懂，特别拗口。
0: 其实你要仔细听就能听懂，
1: 能听懂是吧？好嘞，
0: 就是这五个手指头分两个帮派呗，这多好理解呀。
1: 嗯，
0: 一个是负责精细的，嗯，比如说拿点什么东西，你抠个耳朵啥的，都是前两个手指头作用，写个字儿啥的，
1: 嗯，
0: 对吧？你后两个手指头是另外一派力量派的，它是负责稳的，
1: 嗯
0: 啊，让你干什么的，比如说使点劲儿什么的，它这两个手指头就是让你使这个劲儿的过程当中，能够稳稳的抓住东西，
1: 稳稳的幸福。
0: 这回好理解不？
1: 理解了，
0: 好理解了哈。
1: 哎
0: 哎，那么尺侧柱就是后两根手指头，它的生物力学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小拇指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源自于其独特的生物力学位置和功能啊。首先呢，它就有一个功能叫做杠杆作用啊，还有一个叫做横弓的维持。在抓握圆柱形或者是球形物体的时候，手掌会形成一个横弓啊，就是弓，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是形成一个横弓，然后小拇指和其对应的这个叫做小鱼际肌群。哎，对于维持这个横弓的深度和弯曲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哦，
0: 一个更深的横弓意味着手掌与物体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和更强的一个包裹性。
1: 嗯，
0: 那么小指在作为这个杠杆系统的末端执行器，它的这微小的收紧动作能够通过肌腱进行传递，然后能够极大程度的增加整个系统的闭合力矩，从而会提升握持的一个稳定性啊。再一个呢，就是协同稳定作用。小拇手指头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发力的一个个体，它更是通过与无名指以及深层次的手内部的肌肉进行一个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尺侧挡板。这个挡板呢，就防止了物体在用力的时候从手掌的这个开放侧骨去滑脱啊。如果没有小拇手指头提供的这一关键支撑的话，整个抓物结构将会进行改变，而且大家在握东西的时候就握不稳了
1: 啊。这样，
0: 而且力量也无法有效的传递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尺神经也在这个整个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嗯，
0: 小拇手指的重要性啊，就是在其神经支配上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印证。
1: 嗯，
0: 尺神经呢是负责控制小拇手指头和无名手指头以及手部大部分在内的肌肉的一个关键神经。
1: 嗯，
0: 它对于协调手指作用，还有维持手掌的这个姿态和产生精细而有力的抓握，它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嗯，
0: 这叫尺神经。那么在临床上呢，尺神经如果要是损伤的话，有一个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大家在手部握力的急剧下降和精细程度的功能的一个丧失。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尺神经可能是有点
1: 丧生了，
0: 有点
1: 丧失了，
0: 有点要没了。
1: 哎呀，
0: 哎，就是大家在这个手部握力的急剧下降的时候呢，这个尤其是尺侧柱的这个功能，尺神经的损坏会导致尺侧柱的这个功能瘫痪啊。
1: 嗯，
0: 患者呢往往是无法完成紧握拳头或者是牢固维持某个这个物件的这种动作啊。
1: 嗯，
0: 这种尺神经受损而导致显著的功能障碍，从反面就辩证了啊。 这个小拇指其所支配的尺侧结构。
1: 嗯，
0: 哎，在尤其也证实了这个整个小拇指对于手部整体力量维系的它是一个核心地位。
1: 嗯，
0: 所以呢，综上所述啊，小拇指贡献手部三分之一的力量的这一说法，虽然在表述上有所简化，但是其科学内涵是准确而且深刻的。
1: 嗯，
0: 所以这一贡献呢，并非是源自于其自身的肌肉力量，而是在它在整个手部整个整体生物力学的结构当中，它扮演着一个关键的稳定器和力量杠杆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通过与无名指共同构建的这个尺侧柱，能够依赖于尺神经的支配，精细的支配，然后小拇指呢，能够成为强力抓握，哎，为强力抓握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稳定基础和闭合力矩。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都可能承载着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功能关键。对于小拇指，今天我们又得就是更深刻的了解了它一些哈。
1: 嗯
0: 嗯，以后善待我们的小拇指，
1: 以后不觉得它没有用了，以后这个平时比如说它撞疼了啥的，我也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揉一揉啥的，是不是？
0: 哎，一看到这个一纹的小拇手指哈，就能看到这手机对于一纹的重要性。
1: 因为已经歪了是吗？
0: 不仅是歪了
1: 啊，
0: 那个中间那个凹槽那个部分，那个肌肉都进去了，
1: 特别的明显。
0: 啊，还有一块磨出痛红痛红的茧子，那个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一般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一般用左手玩手机，
0: 哎，
1: 然后这边就会已经都有茧子了。
0: 哎呀妈呀，
1: 已经都有茧了。
0: 这个修长的小手，漂白的小手的这个小手指上啊，内侧出现了深深的一道红沟，
1: 一道老茧啊！人以为我是技术工种，
0: 啊，确实挺有技术的，玩手机玩的特别有技术，
1: 玩手机的技术非常的好啊！你看我手上一共就有两个茧。啊，一个是右手的这个中指有一个茧，就小的时候握笔姿势不对所产生的这个茧。
0: 啊，
1: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左手的小指。
0: 这都是你的这个
1: 功勋章。
0: 功勋章。
1: 没想到长大了竟然还给自己的左手小指上添了一个这个茧啊，也是怪神奇的啊。小指兄弟你辛苦了啊。

0: 想他。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0: 众人齐把智慧烧，
11: 别怕挑战吓一跳，
10: 嘿，
8: 来战猜猜猜不到。
12: 你知不知道
13: 啥？还有这事儿？
12: 你知不知道？
1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5: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呢，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特别的有趣，它涉及到了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小狗啊，
0: 小狗
1: 啊，
0: 哎，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那是在国外，
1: 哦，
0: 啊，那是在国外呢，有一个就是小狗。有一个小狗，完了呢，这个国外它的主人就是老叫它，就是 sit down sit down，
1: 就让它坐下，
0: 坐下坐下。完了，这小狗就是也
1: 不
0: 动
1: 就
0: 不啊，你扒拉它它也不动啊，你是推它它也不动啊，你是搡它它也不动
1: 啊，
0: 反正就是不动。这个时候呢，一走一过路过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1: 啊，
0: 中国小女孩看了她一眼啊，这个狗呢也看了她一眼啊，两个人一对视，然后这个女孩跟这个小狗说：“坐下。”
1: 然后小狗坐下了。
0: 小狗就坐下
1: 啊，那说明他这个他是中国的小狗啊，
0: 哎，是的。然后这个网友就评论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小狗突然一下眼睛一下子都亮了，就说这是啥，娘家来人了
1: 啊，
0: 娘家来人了，终于有人懂我了啊！这么多年听 say down say down 都没明白啥意思，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今天、
1: 就是、外语死活学不会呗，哎、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小狗它到底能不能听懂方言？”
1: 啊，
0: 它到底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语言系统方面，它到底是有没有一个比较精准的这个认知啊？
1: 它应该是从出生开始谁带它听谁的吧，这跟就是带着这个人说啥话非常有关系吧。
0: 是的啊，那么咱们先从底层逻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小狗它其实不太会理解咱们话当中的词义，
1: 嗯，
0: 它不是像人一样能听懂握手，好，你说握手我就握手，它记得是什么呢？它记得是一整串的声音、音调、口音，相当于给这个声音存了一条录音
1: 啊、
0: oh. 啊！就是它肯定不懂握手的它具体含义是什么，但是呢，它能把你所谓的这个音调和这个口音啊记住，并且它在此时做出这个指令的话，你将会得到一块大大的肉块。
1: 啊，
0: 所以说他就能把这个动作给记住啊。你用普通话呢教他握手，他记住的就是普通话的这个读音。
1: 嗯
0: 啊，如果他的上一任主人，比如说他上一任主人平时是上海人，啊，上海人，比如说这个会说什么我一记收收。
1: 什么
0: 上海话我学的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海方言啊，说什么那个握手手之类的这种话啊。这个狗狗呢，它的大脑当中就绑定的就是上海话的发音，
1: 嗯
0: 啊，当你后面如果你用普通话跟它说话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和这个记忆它就对不上
1: 啊，
0: 哎，它就直接懵了啊，不是装傻，它是检索不到你所谓的啊你给它提供的这个信号啊。当时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段子以外，网上那个视频以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网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是这样的、说有个女孩啊领养回来一只边牧啊，整整四年普通话喊握手的时候，这个狗啊理都不理。哎，主人就一直认为啊，就四年了，对于这个狗狗还是不离不弃，就咋叫它都不动，它也不离不弃。这个主人一直以为是啥呢？就这，他就觉得这条边牧脾气非常倔，不听话啥的，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天啊，这个主人就刷到了视频，就看见有的狗狗能听得懂上海话
1: 啊，
0: 他心里嘎噔一下，
1: 嘎噔一下，
0: 咯噔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个狗狗呢，它确实是从上海领养过来的
1: 啊，
0: 所以这个主人就马上啊头脑风暴一下，就是
1: 学习了上海话
0: 、于是呢就试着说出了一句非常蹩脚的上海话、刚说完狗都啪一下就坐下了，
1: 哎呀
0: 啊，啪一下就把这个小爪往上一递啊，主人当场就懵瞪了啊，合着这四年狗子天天听不懂主人在讲什么语言，然后这个突然有这么一天主人这个说了一些上海话，他俩终于可以合理沟通了啊。这个狗狗也估计也是觉得，哎呀，终于碰见上海的亲人了。哎，所以说对于这个狗狗它这个说话的这个原理呢，咱们今天先给大家去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语调优先级大于发音本身啊、因为狗的右脑呢，它最先捕捉的是语气，比如说开心、发火、温柔，这个不管

0: 你说啥方言他都能感觉得到，哪怕他听不懂你的词儿。
1: 嗯，
0: 你发火了他立马知道这个事儿就不对了啊，
1: 就会看脸色呗。
0: 对，而且他从语气当中能分析出来你的情绪。
1: 哦，
0: 啊，就比如说你过来，这听起来就是很生气了，对不对？我说你过来呀，宝宝。
1: 哎呀，
0: 哎，他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啥吃的在等着我啊？那么这个对于狗狗来讲呢，它的左脑啊，它去识别具体的读音，区分普通话、东北话、粤语不同的方言，同一个词语。这个它的这个语音啊，它这个读音其实是差很多的，它就识别不出来是同一个指令。如果你用很重的东北方言说坐下，跟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差别不大，大多数狗其实能反应得过来。但如果你说粤语，你说闽南话，或者说上海方言啊，发音变化就巨大，很多狗直接就会识别失败了。哎，那么呢，就是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说狗狗能不能学会双语或者双方言呢？
1: 哎呦，这个
0: 双语狗，
1: 哎呦我天哪，这你真是有点难为他了，咱学个双语都有点费劲的。
0: 怎么说呢，反正他不会说啊，但是他会听
1: 啊，
0: 他会听啊。这个比如说你从小啊，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啊，去给他口令的话，其实狗狗他是能记得住两套声音的。
1: 哇、哦、
0: 两种发音他其实都能够听得懂。
1: 哇、
0: 但是呢，两个版本他的发音差别越大，其实狗狗是越难学会的。
1: 哇、
0: 啊，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年龄越大口音越难改，成年以后呢才换到说另一种方言的主人，适应也会慢很多啊。所以说你这个你看看你要不要迁就一下你家的宠物啊，如果你家的宠物是从外地来的，
1: 那咱就多学一门语言呗，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反正就是你如果爱它啊，爱它，请为它多学一门语言。
1: 哎呀，
0: 哎，那么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啊，就很多人觉得狗狗能听懂我的日常聊天，啊，比如说咱们就是唠嗑啥玩意儿的，他们会觉得狗子在偷听。但是真相是呢，只有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能够让它捕捉到。对于很多比较敏感的狗狗来讲，哪些关键词能够让它去觉得非常的兴奋呢？比如说下楼啊，零食，出去玩，
1: 反正就是和它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事儿息息相关。
0: 是的，
1: 比如说给我好吃的，
0: 对，好吃的零食这些对于它来，还有喂饭、吃饭，
1: 哎，
0: 这些对于它来讲的话，肯定比较敏感啊。
1: 是，
0: 像比如说咱们人类自己做一些这个长篇大论的闲聊，不管是普通话还是方言啊，它只听你的情绪，它根本听不懂内容。你就比如说你失恋了，它可能过来安慰安慰你啥的。高兴了，它过来蹭蹭你，感觉可能在你的这个身上能得到点好吃。吃的啥的，哎，那么还有一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啊，就不光是人说话有方言，其实狗与狗之间也有口音的差异。
1: 哦，
0: 哎，因为城里长大的宠物狗和农村散养的小狗狗低吼和叫唤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双方警告的信号互相是读不懂，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把自己在城里边楼房里养的那种啊小狗狗，然后带到这个乡下去，对不对？过年啊啥的，走走亲戚串门啥的，你就会发现可能两个狗它可能刚开始会有点不和，啊，就是因为可能口音没对得上啊，颗粒度没有对齐啊，所以说就会产生两条狗狗啊他们吵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呢，就是所以说对于咱们训狗的这一方面，虽然说我们不是专家吧，我们都
1: 不是特别专业，
0: 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啊，咱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想给一个在方言环境下养大的狗狗啊，你给它转变为普通话口令去命令它的话，其实你不用硬逼它啊，你就只需要拿零食重新训练几遍普通话版本，狗狗是非常聪明的，它是可以记得住的啊。如果你要实在是想省事儿啊，你就不想重新训它了，那你也可以学两句它比较熟悉的方言口令。哎，你们两个相互迁就一下啊，这样子呢，我觉得你就可以能够更好的跟你家的狗狗玩了啊。
1: 啊，咱们就可以更好的沟通了，
0: 就可以更好的与人类的好朋友进行沟通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提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1: 是的是的是的呢。
0: 那么今天这个汤面特别的短
1: 啊、
0: 是公交车上他吃了一口芒果，却让全车人都吐了。
1: 你这个有点就是让人就是不敢猜，怕猜到那个啥，怕猜到委屈啊。
0: 一个段，
1: 其实你这个指定是和那个脏脏的东西有联系。
0: 对，
1: 是吗？
0: 是一个段子。
1: 你看这指定有联系，这咋猜呀？
0: 那我直接说了吧，
1: 烤地瓜吗？他这芒果是烤地瓜吗？
0: 不是，芒果就是芒果，
1: 就是一个芒果。
0: 嗯，
1: 这芒果从哪儿拿出来的重要吗？
0: 重要啊，
1: 从后背
0: 裤兜，
1: 从裤兜里边拿出来的芒果。
0: 哎
1: ，那芒果碎了
0: 啊？对，来吧，说汤底吧。
1: 哎呦天！
0: 还直接给大家公布个汤底吧，好不好？
1: 没法猜，这我怕猜完这期节目就是播不了了。
0: 说他早上上班啊，带了个芒果吃，上公交车就一直在玩手机，然后呢，顺便就把这个芒果就塞到这个裤兜里边了啊。然后他坐下的时候呢，就一声闷响啊，这个芒果肉呢就一不小心就碎掉了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一车人就。就是被他的这个场景啊，这种宏大的场景给吓到了啊，然后就纷纷下车啊，他急忙着急解释啊，然后为了解释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呢，他把这个芒果啊，就是这个告诉大家说这是芒果，然后他滴溜起来了啊，然后一车人全都吐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以后出门的时候记得买芒果的时候咱滴溜个兜不行吗？揣什么裤兜里啊，真的是。
1: 来听这样一个汤面啊。
0: 好，
1: 那年腊月，照相师傅下乡，爸爸咬牙花大钱请他给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相前师傅反复叮嘱，老式相机曝光慢，谁也不能动，一动人就糊了。全家七口穿戴整齐，端端正正坐好，只有大哥被安排站在了相机旁边。
0: 他这个汤面略长啊。
1: 啊，我给你缩减点呗。
0: 没事，你说吧。
1: 啊，就是站在了相机旁边啊。当天夜里，一家七口人一个都没活下来。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有人要照相，说照相不能动，照相一动就糊了
1: 啊，
0: 是这意思吧？就是有人去乡下照相啊，
1: 不是，这个家在乡下
0: 啊，这家在乡下、
1: 照相师傅下乡，正好是这个赶上了、然后这家的这个家主，就请他过来照相，照张全家福
0: 啊。明白了，那咱就是说这个故事里边这一家几口人呢？三口人吗？
1: 全家七口穿戴整齐、
0: 七口人
1: 不是，
0: 这家不是七口人，
1: 不是，
0: 多了还是少了？六口，
1: 不是，
0: 五口，
1: 少了，
0: 少了八口人，
1: 是的，
0: 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是家人吗？
1: 是啊，这一家的。
0: 哦，这是一家，少了那口人是家人，那他为什么没算进去？他提前死了？
1: 没有。
0: 他被藏起来了？
1: 没有。
0: 出走了？
1: 没有。
0: 他是受到伤害了吗？
1: 心灵的算吗？心灵受伤算伤害不？
0: 心灵的伤害呗。
1: 啊，
0: 他被这家人给不要了是吗？扔出去了？
1: 没有。
0: 他是女儿吗？
1: 不是。
0: 他是男孩？
1: 是。
0: 被扔出去那是男孩？
1: 被扔出去，你这个扔
0: 就被孤立的那是个男孩，
1: 是是。
0: 他后来死了吗？
1: 没有，
0: 只有他活下来了。
1: 是，
0: 剩下那七口全死了。
1: 是，
0: 是他杀的吗？
1: 是，
0: 他就是因为人照相不带他，他把人杀了是吗？不带不带呗，
1: 那也不能吧？
0: 不是因为照相不带他，然后死掉的。
1: 不是，也有一点儿原因，
0: 只能说照相不带他是他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0: 嗯嗯，那前面的话肯定这家人对这个小男孩不好呗。
1: 你这个汤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只有大哥被爸爸安排站在了相机旁边。
0: 啊，就是他就是这家的大哥呗。
1: 对。
0: 啊，那平时的话家里边是不是也都孤立他呀？
1: 是。
0: 有啥好东西都不给他吃。
1: 嗯。
0: 谁都能吃就他不能吃。
1: 哎。
0: 为什么？原因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原因不重要，反正就是不得已他。
1: 嗯。
0: 那。我特别想知道这大哥是亲生的吗？
1: 不是，
0: 啊，因为他不是亲生的，所以对他不好。他是领养回来的。
1: 哎，
0: 啊，那为啥说那个什么就是一动就糊了，这个东西重要吗？这句话，
1: 这句话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糊，真的是照相不清楚吗？
1: 是的，你正常老相机一动的话，它不就模糊了吗？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实际上跟大哥的这个心理有一点关系。
0: 哦，
1: 就是他为什么会杀他，跟他的心理活动有关系。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大哥他是不是有点什么疾病啊？
1: 没有啥，心理算吗？心理疾病。
0: 也是，都干出这个就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了，他也
1: 是
0: 心理肯定不是特别。
1: 嗯。
0: 啊，那。那是拍照的过程当中有人动了吗？
1: 没有，
0: 就正常拍照。
1: 是
0: 拍照也是真的在拍照。
1: 是，基本上猜差不多了啊。就是原本我想把这个凶手给你模糊一下的，后来想还是算了吧。给你公布一下藤底儿啊，这个大哥呢是家里抱来的，20年了，吃饭不上桌，睡觉睡柴房，全家人没有人把他当人看。
0: 嗯，
1: 压垮他的就是这张全家福啊，最后一根稻草。
0: 嗯，
1: 拍照的时候他站在了灯的后面，师傅会一遍一遍的喊别动。
0: 嗯。

0: 煤油灯摆放回了原位，端灯的人终于坐进了画面里。天亮时，他就坐在全家福的正中间的那把空椅子上，和全家人一起一动不动。这一次的全家福，八个人一个都不少。
1: 哎呦，好吓人啊！
0: 吓人啊！
1: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1: 来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叮十八层
0: 哦，
1: 砰砰，
0: 哎呦，
1: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砰砰，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叮十八层，
1: 砰砰砰砰，全是相声词。
0: 叮十八层，这是楼吗？
1: 是
0: 啊，是楼上十八层吗？
1: 是，
0: 十八层是有住户啊。啊，
1: 是，
0: 请问一下，这个故事里边是两个人的故事吗？
1: 是的，
0: 嗯，
1: 哎，不是两个，不是两个人，
0: 三个人，
1: 对，
0: 三个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是住在十八层的吗？
1: 不是，
0: 两个人住在十八层，
1: 是，
0: 有一个人住在十七层吗？
1: 住楼下吧，就几层不重要，你就当他是住楼下，
0: 住在楼下的是吧？
1: 嗯嗯，
0: 啊，然后两，
1: 我觉得可能是十七层啊。
0: 啊，两个人是十八层的，然后这两个人他俩是夫妻关系吗？
1: 不是，
0: 室友，
1: 不是，
0: 是亲人关系吗？
1: 是，
0: 是父子，
1: 不是，
0: 父女，
1: 不是，
0: 母子，
1: 不是，
0: 母女，
1: 不是，
0: 亲人关系，
1: 嗯
0: 嗯。是长辈和小辈的吗？
1: 不是，
0: 同辈之间的。
1: 是，
0: 哥哥弟弟，
1: 差不多。
0: 姐姐妹妹，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啥？
1: 就哥哥妹妹或者姐姐弟弟都行
0: 啊，就是哥俩呗。
1: 对，
0: 咱
1: 就当的是
0: 哥
1: 俩。
0: 哥俩住在了十八层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人住在了楼下。
1: 对，
0: 啊，这是丁十八层到了，那就是哥俩回家了。
1: 嗯，不是。
0: 哥俩，这个叮是电梯的声音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叮是电梯的声音，他们两个坐电梯是吧？
1: 不是，
0: 电梯来了，
1: 嗯，
0: 对吧？叮这声不是电梯的声音吗？
1: 是，
0: 电梯来了，对吧？
1: 嗯，
0: 他俩没坐，
1: 不是，
0: 他俩坐了，
1: 不是，
0: 跟电梯有关系没？
1: 我只能说这个汤面的主角不是这两个兄弟，
0: 这个电梯和电梯有关系没？
1: 没有啥太大关系，只是告诉你这个人他到十八层了。
0: 叮，电梯到了，这俩人下电梯了，他俩已经到十八层了。然后是砰砰是吗？
1: 对，砰砰，
0: 两声砰砰。
1: 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是什么？
1: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这俩兄弟指定平时在楼上挺吵的吧？
1: 是，
0: 挠挠叫唤是不是？
1: 对。
0: 那这砰砰这里边有人去世吗？
1: 有人去世。
0: 俩兄弟都没了。
1: 是，
0: 这两声砰砰是这两个兄弟发出来的，一人一砰，对吧？
1: 是，一人一砰。哎，没毛病
0: 是吧？
1: 啊，
0: 那是坠楼的声音吗？
1: 是，
0: 楼下的这人给他俩推去了。
1: 是，
0: 砰砰啊！楼下想这回你不吵了，终于睡个好觉了。
1: 对，这个汤面的这个主角其实是住在楼下的这个人，以他的视角去写的啊。那么汤底是这样的，我呢患有失眠症，
0: 本来我就睡不好，
1: 对，每天凌晨四五点钟才能睡得着啊，他不是三四点，四五点的，熬
0: 比你还能熬。
1: 对，但是每天早上六七点呢，楼上的小孩又哭又闹。啊，也就是所谓的两兄弟啊。有一天啊，我始终啊，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这个怒火了，到了孩子的住所十八楼，打开他家的门，将两个孩子从十八楼扔了下去，砰砰，孩子掉地的声音突然响起，我知道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我也睡觉也真是拼了呀。
0: 关键你这睡觉时间活该你睡不着觉，
1: 主要睡太晚了是吗？
0: 这种海龟汤我听起来都生气哟，
1: 似乎是纯属虚构，
0: 太不讲理了，
1: 无需生气，
0: 人家都是人家正常都起来都是人家那啥的时候还赖人家，
1: 而

0: 你失眠就活该失眠，这个气死我了。
1: 主要是咋的，这个汤面吧，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它里边有非常多的 bug。
0: 嗯、
1: 啊、比如说你怎么进的人家门啊，啊对吧，你家里没大人了吗，让你胡作非为把两个孩子扔下去了啊，所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也
1: 没有
0: 巧
1: 合，
0: 这人太不讲理了，真的，就虽然说是这个虚构的故事，我都得谴责他两句。
1: 对，确实是啊。

0: 笑话让你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是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电梯里的一对妇女，爸爸牵着兴高采烈的小女儿，两个人呢提着装满食物的篮子，抱着毯子。爸爸问女儿说：“哎，带你去野炊，你开不开心呢？”“
4: 开心。”
0: 然后两个人走出了电梯，走了十几米到小区的草坪上，开始铺毯子。哎呀，这也是见过的最敷衍的爹了。

儿子问铁蛋儿：“爸爸，我问你一道数学题吧。”瞬间呢，铁蛋儿这心一紧，心里想：“哎呀妈，惨了，不会是很难吧？哎呀，现在这小学题都可难了。”于是呢，铁蛋儿赶紧打开了计算器，非常淡定地回复说：“你可以呀，你说吧。”8万乘以9万是多少呢？铁蛋儿心想，这简直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啊！于是铁蛋儿脱口而出：“8972，72万呗。”转脸呢，就看见儿子的作业本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铁蛋儿买房那阵儿啊，要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证明文件，办贷款，然后呢交房接房，联系装修，跑建材市场。为了还房贷，铁蛋儿除了忙工作还接私活。铁蛋儿妈呀不想看到铁蛋儿这么累，于是呢就闭上眼啊出门旅游去了。

0: 俩农夫吹牛，
1: 俺们农场的鸡吃的都是茶叶，下的都是茶叶蛋。
2: 哎，这有啥，咱家农场都是给鸡吃钱包，让它下的是荷包蛋。
0: 我把小舅子叫进我的办公室。
3: 小伟，
0: 在家我是你姐夫，在单位我是你领导，我怎么就听别人说你背后说我很二啊？
3: 姐夫，我这是尊敬您呢。
0: 尊敬我？
3: 当然了，姐夫，二自古以来就表示人有大才。你看啊，孔子人称孔老二，关羽人称关二爷，秦琼人称秦二哥，李世民人称唐二世。二这个字儿，送给您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0: 老孙头六十大寿，儿子女儿纷纷来送礼物。老孙头接过儿子的礼物非常的生气，
2: 你这个畜生，我六十大寿你就送给我一根棍子。
1: 老爸，咱们姓孙的就缺一条棍子，一旦有了棍子，咱们就会登上人生巅峰。你看孙悟空得了金箍棒，大闹天宫，惊动天庭，孙膑有一根拐棍，打败魏国，名扬天下。你再看咱们村孙二狗有根教鞭，现在人家是教授了。老爸，我希望您用这根棍子开创您的新事业。
0: 老孙头一听有道理，第二天老孙头就拿着儿子送的棍子沿街乞讨去了。

0: 同学们呐，今天呢我们的小知识课堂啊，老师有个问题要问大家，家里的东西坏了需要修理，那么修理是需要哪些工具呢？
1: 老师我答，需要扳手。
0: 好，
2: 老师还需要钳子。
0: 说的对，
3: 还有搓衣板。
0: 搓衣板能修理什么呀？
3: 我妈妈说了，那主要是能修理我爸爸。
0: 三天两头的就要零花钱，这样，你先回答一个问题，再给零花钱。你呀，评价一下我，觉得我能得多少分？
4: 99分。
0: 我就99分。说着扔过来1块钱，我呀送你100分。
5: 爸，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你可得想好了，你跟我妈干架的后果你有没有考虑呀？
4: 什么后果？我不考虑。
5: 能不考虑吗？你看看战争带来的那是难民潮啊。
4: 扯什么扯，那是国际战争，我和你妈的战争哪儿来的难民潮？
5: 爸呀，一旦战争打起来，我妈肯定是经济制裁封锁一切，到时候我还不是跟着你一起像难民一样啊。我们俩就得上我爷爷奶奶那儿去蹭吃蹭喝的。你别跟我妈打仗了，我可不想那样似的。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小明给老爸发了条微信，说自己失恋了。第二天，老爸给小明打电话说：“儿子，我请你吃顿饭吧。”小明回复说：“都谁呀？”老爸犹豫了一会儿说：“哎，就咱俩吧，不带你妈了。你这刚失恋，我带着我老婆在你面前恩爱啊，不太好。”妻子找空调遥控器，翻了大概2个抽屉，也没有找到，于是就朝丈夫喊：“老公，我找不到。”丈夫一脸无奈地起身帮忙找，边找还边抱怨说：“你说你除了能找到我，你还能找到啥呀？啊！”还记得铁蛋儿和媳妇儿没结婚那阵儿，第一次啊，铁蛋儿陪媳妇儿去他们家，就被岳父嫌弃了。岳父说：“你说你长成这样，你能配得上我女儿吗？”就铁蛋儿这暴脾气，当场就给怼回去了。你说你这傻里傻气的，你比我还丑，你不还照样娶了个貌美如仙、温柔可人的老婆吗？岳父还想说点什么，岳母一个眼神过去开口道：“好孩子，来叫妈。”

0: 我正在教训儿子，老妈过来了，大声地对我喊道：整天的跟我大孙子喊，我跟你讲，我孙子是块好材料。儿子听了很得意，老爸，你说我不行，奶奶可是很看好我哦。
1: 妈，他是块什么好材料啊？
0: 奶奶，你跟他讲一下我是什么好材料。你看看我大孙子高高大大的，来，证明给你爸看一下。啊，奶奶，咋证明啊？你去把奶奶那担大粪挑到菜地上浇粪去。亲爱的，你知道吗？今天在超市里碰到个老太太，太抠了，买个黄瓜也要把把断掉，刺儿抠掉，活鱼愣是摔成死鱼买，买什么都要尝一尝，还拿人家十几个方便袋儿。
2: 亲爱的，你说的这个老太太是不是红围巾蓝棉袄，上边又披了一个大红披肩呢？
0: 对，就是她。亲爱的，你认识她吗？
2: 哎，那是我的妈，你的未来的老婆婆。
3: 我对一个印度人说：知道吗，我们国家的高铁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了呢。印度人淡淡地说：
0: 这有什么，比我们差多了。
4: 那怎么可能，你们火车的速度是多少？
0: 大概时速35公里。哼，我们的速度是你们的10倍啊。
5: 可是我们的运载量是你们的20倍，总体算起来我们的效率是你们的2倍。
4: 我竟无言以对。

0: 上课别溜号。来，乐乐，你解释一下什么叫机不可失。
1: 考试的时候要抓住监考老师玩手机的机会，赶紧抄袭。要是等老师的手机没电了，那这一点机会都没了。
0: 小明啊，听说你是个富二代。
1: 是啊。
0: 哦，那你爸做什么的那么有钱呢？
1: 老师，我爸专门是与豪车打交道的。
0: 啊，那是卖车的吧？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专门这个往车底下钻，那些司机都给我爸拿钱。
2: 葫芦爷爷要和奶奶离婚，这七个葫芦娃跟谁就成了一大问题。奶奶就说：
3: 别的娃子我也不管了，反正四娃还有五娃那得归我。
4: 嘿，你个丑老太婆真是有心计呀，你有了四娃五娃，以后你的燃气费和水费就不用交了。我不要那么多，我只要二娃就行了。
3: 你个老不识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你的那点心事啊。有了二娃，你就可以你偷窥蛇精洗澡了，是不是？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小明的老妈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走进小明的房间，批评小明的每一项人生选择，列出每一件小明早就知道自己应该做的事儿，让小明的压力变成原来的十倍，然后走出房间的时候还不关门。铁蛋儿的女儿啊，今年六岁，给铁蛋儿讲起了《冰雪奇缘》。
7: 爸爸，我跟你说，就是他和他的姐姐都会魔法，那个歌可好听了。
6: 这时候，铁蛋儿媳妇儿说道：“哎，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唱。”然后在铁蛋儿和女儿的掌声鼓励下，铁蛋儿媳妇儿唱起了《青城山下白素贞》。铁蛋儿啊，说自己媳妇儿是越来越胖了。铁蛋儿媳妇儿脾气好，弱弱的说：“你等着啊，你等娃断奶了就好了。”这时候，铁蛋儿轻蔑的说：“哎，你知道咱妈断奶多少年了吗？你看瘦了吗？”这时候，铁蛋儿妈拎了擀面杖从厨房冲了出来：“你这媳妇儿咋当的？这么说你都不打，看我替你出气。”

0: 各位亲啊，我和各位说，居家过日子啊，你常备的那个药啊，一点都不能少。那我家那个药箱里就常备以下几种药品：第一，速效救心丸。你看国足比赛的时候，贼拉需要，顶不住的时候你含两片。你在看股市大盘的时候，那你更离不开呀。第二，云南白药膏，去丈母娘家干体力活的时候离不开，得罪老婆你跪搓一板榴莲电脑键盘的时候你都用得着，真的，你听哥哥的，赶紧下楼买点备上。一大美女感觉病了，去看医生。医生，我不舒服，我觉得头重脚轻的。啊，没事儿，我来看看。医生看了看美女，笑着说：“你这病是因为爱美引起的，没啥大事儿。”
1: 爱美还会得病啊？那我得怎么治啊？
0: 不用开药，你呀，回家以后这腿上呢，你多穿一点，还有呢，这个脸上的妆啊，你用那小刀得刮薄一点，哎，这样你就不会头重脚轻了。行，回去吧。女儿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妈妈就教导这女儿，
2: 婚姻大事儿啊，是一辈子的事情，你呀，千万别马虎喽，一定要认真认真再认真，谨慎谨慎再谨慎。
0: 女儿呢有些不耐烦，就问
2: 妈妈，你就干脆教我怎么谈男朋友呗。谈恋爱呀，你就得像看病一样，那讲究望闻问切。这望啊，就是先去男方家看看，看看他家呀有多大房子啊，有多好的车呀。这闻呢，就是听别人讲讲他家条件好不好，他家的爸爸妈妈在哪儿上班，有多大的权利。这个问呢，就是你进一步问这个男孩啊，身高多少啊，体重多少啊，学历多少啊，干什么工作的呀。这最后一个切呢，就是把一切汇总以后，我们大家帮你把关，看他是不是符合标准，能不能嫁给他，懂不懂？记住喽。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会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担着天，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这个啊，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啊，我们昨天还在捣鼓呢，是这个，哎呀，怎么突然之间下半年了
0: 下半年已经九月份了啊。
1: 对呀、啊、正式进入九月份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应该关注咱们下半年的需要注意的事情了。在一个月之前，可能在正好一个月之前，咱们还在考虑这个屋这么热，天气这么热，是不是需要安空调。到现在为止就要该考虑是不是你的供热费有没有交。
0: 对、
1: 因为咱们到十月末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十月初就要开始试水了，十月末就供热了。所以说满打满算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要就要面临考虑说咱们冬天的温度的问题了。
0: 对，这只能感叹一句啊，时间真的是飞快啊、
1: 所以说我这真的觉得说在我们这儿啊，咱别说整个东北啊，跟他说就在我们这儿吧，夏天和冬天离得很近。中间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过渡。好吧，那我们呢也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现在也是开始了今天的节目了，也是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6161666616169999。日常生活当中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那最近呢，大家呢可能是对我们已经上，就是说现在正在测试的咱们的清源号啊，还有说咱们的小火车啊是比较关注的，还有的人也来问我们票价是多少钱，或者是说呢怎么买票。那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啊，咱们的这个票价的话呢，就是现在我没有看到定价，但是我知道马上要上小程序了。要这个小程序叫什么呢？叫畅约辽源，就是畅通的畅，约定的约，畅约辽源这个小程序。这个小程序里面呢就会有咱们的清源号的这个咱们叫氢能文旅列车它的购票啊，还有一些程序，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的坐客车出行啊，这些相关的一些票价以及定价什么的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进行购买。它叫畅约辽源，就是它是把咱们辽源人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这样的服务啊都装到这个平台当中了，把咱们客运出行、文旅观光、养车充电，哎，都放到咱们这个小程序里边啊。所以说呢，咱们呢是可以呢先去这个关注一下，有这个叫畅约辽源的小程序的，现在呢还没有上线，只是说现在已经是开始正在做这个事情了。它呢上线以后啊，咱们只要是说点进小程序就可以在线去订票、扫码核销，也不用到现场来去排队了。这个呢你看，包括说咱们的长途客车的话呢，也是可以在上面去查班次、选座，还有电子客票一站式搞定。另外呢还有像定制客运，我们也都知道，比如说我要到机场，或者说呢咱们还有一些到其他的一些景点的，像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说，像田园小镇呐、像这个就是就是官窑博物馆呐、这些呢都属于说定制公交的，你在上面也是可以来进行定制的啊。另外呢，对于咱们现在有很多使用新能源汽车的，那你也是可以来去进行预约的充电，在这上面预约到什么地方来进行充电，这都是可以的。所以现在已经开始倒计时了，那我们就等待着咱们这畅约辽源它上线就可以。因为我知道为啥他现在没上线，他在等着咱们所有的清源号都测试完了之后了、清源号正式开始运行的时候，他的小程序一定是上线的。
0: 对、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到底都有什么样的功能啊、现在给大家说只是让大家了解一个大概啊。
1: 对，到底应该是在哪儿去坐车，到底就是他有几站，然后呢我们呢应能享受到什么样的一个观光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另外要跟大家来去说明，咱们这清源号呢它是属于咱们的一个城市当中的观光的这个客车，跟你所想的那个高铁呀，或者说能出来市的那个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呢它主打的是咱们有 有固定线路的旅游观光，当然以后来讲呢也有可能会往咱们其他别的，现在呢它应该只是跑向矿务局啊、黑金小镇呐、啊，或者是说咱们的这个花海呀、啊、这样的这个路线啊，但是以后呢也会有可能去到咱们更远一些的，只要是有咱们原来这种铁路线路的，有咱们观光线路的地方应该都会有所涉猎，但是这个得是一点点来，不可能说是一下子一口就吃个胖子，是不是？
0: 哎，对，他这个得有轨道啊，得按照这个既定轨道来走，不像说咱们打车自己开车想去哪儿去哪儿的。
1: 他们有人问说，听说这个车以后能到白泉，我说据我所知啊，
0: 这听谁说的？
1: 我也不知道听谁说的。我说吧，就是说呢，我倒是听说说有以前，就是因为咱们这是依托了原来的火车道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路线，就是说它有火车道的原来有铁轨的地方来去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线路开发。但是你说就是往白泉走的话吧，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铁路线路，但是这铁路线路的话，咱们这个观光列车它适不适用？咱们可确定不了。
0: 对，而且呢最开始说的是观光的这个用途啊，这个能不能在观光到别的地方，这个说不准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吧，就是我们现在呢最好只是看眼前的，你也不用来去听这个说听那个说，真的是
0: 不着急。
1: 对，真的是有这样的这种这个以后拓展的话呢，也一定是会提前一段时间告诉大家，而且即使你光想着听他们说了有这个拓展，但是你光想他一直他都不实现，你光想有啥用啊？那你就想了是不是也挺费心的似的，是不是？
0: 哎，确实大家都关注啊，确实这是好事儿，但是呢你着急也没有用啊，咱们就耐心等待吧啊。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呢也是有什么消息跟大家来说什么，现在咱们可以去看一下预约一下这个畅悦辽远这个小程序啊，现在应该能够搜得到啊。关于说这个事情呢跟大家说到这儿了啊。另外呢咱们今天呢也是咱们这个月的开始，那开始了就应该跟咱们上班的人说点大家关注的事呗，比如说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它就进行了一个修订啊，咱看一看新修订的这个都有什么样的内容。那根据咱们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呢，围绕休息休假制度也做出了如下的部署。第一，就是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第二，是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三，是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四，是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今年以来呢，咱们就是全国已经有很多地方啊发文就开始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的这个制度了啊。那也是在咱们这个现在的国家年休假制度的话，你也应该去了解一下你到底能休几天，哎，然后呢我们应该是怎么去安排。那根据咱们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员工连续工作一年以上既可以享受带薪年休假，休假的天数标准是累计工作满一年，不满十年，年休假是五天；累计工作满十年，不满二十年，年休假是十天；累计工作满二十年以上，年休假是十五天。那这个呢，就像法定节。

0: 假日啊、休息日啊、婚产假呀、还有育儿假呀、陪护假等等，是不计入咱们年休假的这个天数当中的啊。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无法休假的情况。如果说这个单位因为工作需要，确实不能安排职工休年休假的，经职工本人同意，可以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但是对于职工应休未休的年休假天数，单位应当按照该职工的日工资收入的300%支付年休假的工资报酬，这个是有要求的。另外呢，还有呢，根据咱们的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等法律及相关的地方政策，除了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年休假之外啊，还有一些假也是可以带薪的。那咱们就是作为
1: 这都有什么挺关注
0: 你一直在享受比如元旦的春节呀、
1: 这节日啊，
0: 对，这是节日，咱法定的这个节假日是咱们的带薪假期，期间呢工资是正常发的。还有呢就是婚丧假，婚假的话，咱们劳动者呢依法登记结婚可享受带薪婚假，国家基础的婚假为3天，各地的根据实际情况有不同程度的延长，还有的说是这个按照大龄呢可以有相应的延长，这个你都得看当地的啊。还有丧假，劳动者的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子女去世的时候可享受带薪丧假，一般为1到3天。另外
1: 这个还是说就是也要看地各地的这个详细的规定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有的人说拿这个法条来说不1到3天嘛，那他就不是说固定的这一个天数啊。
0: 是的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咱们的生育抚养的相关假期，比如说像产假，还有就是包括流产假，女职工生育享受带薪产假，国家基础为98天，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延长，期间享受生育津贴。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这个啊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国家基础是98天，但是呢你不说各地有不同程度延长，比如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我们吉林省的话呢，咱们女职工的产假呢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应该是158天，应该是这个数，如果我没有记错，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我查了一下啊。所以就是各地它都会有延长，都是不一样的，它是在国家基础的98天之上的，各省又制定了相应的一个天数标准，可能有的地方会更多一些啊。那我们呢再来看一下，就是陪产假，男职工在妻子生育期间享受带薪陪产假，当然这各地的规定也不同，一般为7到30天。这个的啊，也可能最少就给你7天假。那有的人家有的地方可能待遇比较好，人家就给你1个月假，给你30天。
1: 确实，这个我们也都经历过哈。这个当时这个休了7天啊，然后就开始回来上班。
0: 还有呢，就是育儿假啊，子女3周岁以下，父母每年可分别享受带薪育儿假，各地的规定不同，一般为5到15天。这个呢，咱们现在呢，我知道的，咱们有的单位呢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孩子3周岁以下的，他这个带薪育儿假这个也都有。那我们接下来再看还有什么假啊，像医疗与工伤假啊。那咱们再看看病假，劳动者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需停止工作医疗时，在规定的医疗期内享受带薪病假，病假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80%。还有工伤假，劳动者因工受伤或患职业病需暂停工作接受医疗时，在停工留薪期间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另外呢还有这个假，其实这个假啊我一直都我也没太了解，但是刚看到独生子女护理假。有这个，因为它有个前提，就是部分省市规定啊，独生子女在父母年满60周岁且患病住院期间可享受带薪护理假，各地规定为10到20天不等，期间工资福利待遇不变。所以就是说呢，我们在跟大家来说这些假期的时候，有的吧它是说有全国的统一的标准和基础，但是有的呢它可能是说呢，就是像我最后所说这个独生子女护理费，可能它就会按照人家当地的一个情况来去确定，有的就有的可能就没有这个假。
1: 对，
0: 所以呢
1: 这具体还要看地方。
0: 对、所以就是这些来讲的话，也是我们跟大家来去希望大家能够去了解的，具体说你当地的实行什么标准咱们得去问。
1: 对，
0: 你不能说我看着了我听他们说了这个事儿呢就是一定得有，或者说我就得要按照最高额去休，那你们当地的规定没有到最高额的话呢，那你做多休了，那您给按市价算，按矿工算。

0: 对了哈。
1: 但是你要是说因为你工作身体的这个情况，不是说说你自己偷懒的话，你被单位辞退的话，你其实可以要求他来进行补偿的。
0: 啊、是
1: 但是你要是因为
0: 在家已经待了快三年了，
1: 对，但是你要是说因为你自己啊，就是一再的，就是说病好了之后了，我就不爱去上班，
0: 哎、就拖着，
1: 哎，我就拖不爱上班的话，
0: 啊、
1: 如果单位呢这个可以，他可以进行调查，形成事实之后了，那单位呢辞退你，嗯，没有补偿的。
0: 嗯嗯，确实啊，这个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法律的相关的一些条条框框啊，知道怎么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你要是触犯法律了，那你就要承担相应的一些后果啊。
1: 嗯，对。那今天呢，既然是说咱们的一个月的开始啊，那相信呢可能也大家都知道，每个月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规定来去出台、
0: 嗯、
1: 来去落地。那我们呢也看看咱们这些全国实行的新规啊，有哪些跟我们是有切实的关系的，也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啊。首先来讲看啊，咱们呢有一个微短剧的分类分层管理， AI 生成内容需显著标识。这个来讲就是说我们跟没事的时候我们线下也在聊啊，就是最近看啥剧呢，
0: 嗯，
1: 是那个也会去讨论说 AI 呀、啊、或者是说呢这样的一些这个啊短剧什么的啊。
0: 哎，对，
1: 就是现在不只是我们聊，我发现了身边的很多人也都在看，也都在聊这个事情，甚至有一些人呢就是可能说像老年人什么的，对，因为现在咱们的 AI 做得非常逼真，有的甚至他都分不清到底哪个是 AI 哪个是真人。
0: AI 慢剧啊， AI 短剧很流行、啊、
1: 哎，对，所以说咱们这管理办法呢才今天开始实行，办法要求微短剧不得再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十一项内容，明确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依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同时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要添加提示标识，你就必须要提醒这是 AI 的。
0: 哎，这个确实我是深有感触啊，因为我这个挺长时间以前就开始看这个 AI 剧啊、
1: 嗯、
0: 然后最近这一段就发现了有好多的剧啊，本来剧情是属于啥呢，一个少年啊从最开始一路
1: 摸爬滚打的、
0: 啊、摸爬滚打这个打怪升级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最后成为了一方大佬
1: 啊，
0: 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个剧里边把少年时期的一些血腥的画面啊，或者说是打妖怪的这些画面都给删除掉了。
1: 嗯、哦哦
0: 啊，就是因为这个新规已经发布了嘛啊，有一些对未成年人不良影响的一些画面都给删除掉了。
1: 嗯
0: 啊、
1: 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
0: 嗯，
1: 因为现在呢，尤其是说咱们的未成年人，他呢是现在是不是说我们让不让他看，而是他是一定都会在接触这些的。
0: 哎、对，
1: 在接触的时候呢，
0: 啊、
1: 他呢也没有完全能够形成如何来去区分这个事物的真假，或者说这个暴力血腥东西存在他脑海当中会不会给他产生一些影响，这个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能够估计的、
0: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规定颁布之后了，好多人都是感觉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短剧里边怎么哪一章哪一章哪个剧情就给跳过了呢，可能就是因为触犯了这相应的一些规定了啊、
1: 嗯、对，
0: 都给删除掉了、啊、
1: 对，另外呢咱们再看看啊，咱们的流通货币的啊，中华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了公告，明确经央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可以作为收藏品买卖，也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现行流通的人民币买卖行为将扰乱正常货币流通秩序，必须严格禁止。他呢也是开始实行了，这个说的是什么呢，咱们以前啊曾经流行过好几版的人民币，比如说老版的，现在有很多的人呢一直都在说老版的哪个版的它是非常值钱的，但是这个的话吧，你可以作为收藏，但是你不能用于买卖。
0: 哎，这是还有一种是属于啥呢，买这个钱币上面的这个号，
1: 嗯
0: 啊，有的人喜欢收藏这个啊，但是这个货币正在流通的这一版，那你相应的一些买卖的行为就是不允许的、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就是说呢，说的是哪种，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这版的已经就是像老版的、
0: 嗯、
1: 已经是不流通了、
0: 嗯、
1: 你现在的话呢，我这边有一套，我这边我现在卖你多钱，比如说这个面值可能是一百的、
0: 嗯、
1: 那我这个面值的话我卖你一百一便宜了，那人家最少得卖你300到500的，这种其实就是不允许的啊。所以就是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清楚。你要想作为收藏自己留着，这个可以，但是你别拿出去说啊、这个买卖。如果说你要说我想换钱的话，那你可以拿银行去来进行兑换啊。那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应急救援职业资格调整为准人类。哦，他这个我还有点没太看清楚啊。他看一下说应急救援职业资格管理办法自。

0: 9月1号起实行，应急救援员职业资格由水平评价类依法调整为准入类啊，准入类。管理办法的明确应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跟咱们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关系啊，因为它是属于一个考一个职业资格证的。
1: 哎呀。
0: 另外呢还是什么呢， AI 的这个就是也是有要求的， AI 客服。说 AI 客服、哦、你在看咱们的一些刷视频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反正我最近可能经常总会去刷到啊，有的是给你推一个广告，然后呢卖什么卖什么，其实这个就是 AI 的，他在说了介绍很多的时候呢，发现他这个东西并反正说的是特别好，但是再仔细看，我可能我们能分辨出来，他并不是正常的这个人类的来去进行一个人类客服介绍的，都是 AI 的做的来这样的一个介绍，你有没有看到过？
1: 嗯，这个我接到的这种骚扰电话基本都是录音、
0: 啊、
1: 还谈不上 AI。
0: 不是，我说不是接到电话，我说是在咱看视频的时候，比如说看视频他会给你中间插一些广告嘛，插一些这样的什么这个保险呐、啊
1: 哦、
0: 或者是说什么药品的这一类的广告，我发现很多现在他们这类的广告都是用这种 AI 来合成制作的。
1: 嗯，
0: 就是他这个有一个要求，就是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是这个是刚刚开始实施，它明确一个什么呢，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就是说我在这样的一个就是 AI 的一个客服页面我下单了，但是说下单来讲呢，它可能没有人工客服，我这边有问题的话，我找不到明确的真正的客服来去给我解答，只是一再的由咱们的人工智能人工客服来去跟你聊。因为我们也在买卖东西的时候遇到过很多次这种情况，我既点进去客服之后了，就是 AI 啊，你有什么问题，你跟他反映了之后了，他真的跟你回答的是驴唇不对马嘴的，然后后来还问你对他的服务是否满意，你点不满意之后了，他会回来再问你为什么不满意。这种事情好像你没遇到过是吗？
1: 确实有遇到过、有的这个不是人工智能啊，是人工智障
0: 啊对，
1: 就感觉聊天聊不到一个点上。
0: 所以就像这种情况下的话，要想找这个人工入口其实真的挺难的啊、
1: 就是应该有个人工入口，你可以 AI 的代理一些事务是吧，一些简单的事儿 AI 去进行来进行处理，这个确实可以，但是真要遇到一些难题的话，我觉得还是人工更好。
0: 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普遍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我不知道最近有没有改善，因为最近我没打这类电话啊。比如说某类银行的信用卡客服中心，然后呢我记得我曾经打这个电话的时候，按照这电话打进去的时候呢，接电话的就是人工智能，然后呢他要求说你输入身份证号码呀，或者是卡号或者电话号码呀，然后呢有什么问题，你是信用卡服务类呀，还是说什么投诉，还是什么按键几，然后呢进入之后了，还是人那个他的这个属于是 AI 的客服来就给你进行解答。所以当时我就一直就要想，我就一再跟他说我要找人工客服。
1: 嗯，结果呢？
0: 在说了几次之后，他给我挂了。
1: 他没有人工。
0: 然后后来我真的就是说我在线上投诉了之后了啊，也是总算是找到人工客服了。我说你们现在找你们的人工客服会这么难吗？而且还有，我说的是说某一类银行的这种啊，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有的，比如说我们也经常性会在网上买东西，包括说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都给你推的是这个 AI 的客服，然后呢人工客服的话你想找，要不然的话就是坐席全忙请稍后再拨，要不然的话你就得是一直等，或者是等半天你也找不到的这种。
1: 哎，对，
0: 真的挺麻烦的。
1: 嗯，确实现在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一部分真人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工作、啊、
0: 但是你不能都代替啊。
1: 对对对，有一些还是需要有人工的这个来进行处理。
0: 而且我觉得啊，有的时候就是跟人说话他都听不明白的话，你说这个跟这个 AI 的这个客服，他可能好像还没有完全有这个能力分析到这种状态下，尤其我可能现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
1: 嗯嗯，
0: 这个是关于说咱们人工客服的啊，就是说也是有要求了，以后不得隐藏转人工的这个入口，因为这样的话呢会引起很多的矛盾。还有呢就是说咱们呢也有了这个 我看一下咱们的新版的国家基本药品目录实行了，这个跟咱们应该是有关系。虽然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说，哎呀，这个东西跟我没啥关系，但是呢，它只要进行调整的话，那我们可能。

0: 在购药啊，或者是说呢一些疾病上面啊，咱们可能使用起来就更加方便了。咱们这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于9月1日起正式落地实施，各地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需在新版目录实施后两个月内完成本机构用药供应目录更新调整。这个下边我觉得跟咱们就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反正就告诉大家9月1号起开始实施，基本上两个月后，就是两个月内咱们就开始药品也会有新的调整了。
1: 嗯，这个就大概知道吧，就是目录我们也不可能挨个的去看啊，这个就有这么一个了解就行。
0: 嗯，剩下的我看了一下，就是说咱们的就是普遍实施的条款当中啊，好像跟咱们民生有关系的就不是特别多了。
1: 哎，
0: 但是呢这些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我们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的。
1: 如果说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衣食住行的这些消息啊，大概看一下，确实会有可能对我们生活有一些帮助啊。但是有一些职业性特别强的，那只是针对某一类人群，这个就略过吧。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再去挑、再去看啊。因为今天呢，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挑了一些跟咱们有关系的人，大家来去说。那我刚刚呢接到了这样的一条封路信息，跟大家来说一下啊，让咱们的这个附近区域的居民。民注意一下，2026年的9月3日至2026年的10月10日，计划对西安东路，就是西安大路之富国新村 A 区进行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当中啊，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规划好路线啊。主要是说，我觉得在那个路段上回家的，就是在那附近居住的，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另外说，作为咱们的出租车司机，也应该了解一下。那你可能是不知道那个路封道了，你要乘客要往那儿去的话，你可能得需要在别的地方来去拐了啊。
1: 这两天这个有没有发现，就是网上说咱们各个路段堵车的哎特别多。
0: 对，
1: 我这今天上午的时候就是刷这个短视频，刷到了好多好多啊，比如说这个各个学校的门前，还有咱们辽河大路啊，这可能是大家关注的更多的哈。辽河大路特别特别堵，
0: 为什么
1: 啊？因为这一路上接送孩子的车特别特别多
0: 啊，应该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呗。主要就是说，
1: 其实堵车也就是早晚高峰啊，平常还都好。
0: 那这个的话，我们之前其实曾经探讨过如何说能就是不堵车，但是现在呢咱们还
1: 不太现实，
0: 还实施不了，是不是？
1: 对，
0: 就是说我记得咱俩曾经探讨过，就是说比较深入了，如果要是说想让说我们路面的这个交通啊，咱们呢就是绝对早晚高峰都是畅通，那除非有一点什么呢，所有的学校都实行校车制。家长不允许家长开车来，就是来去这个接送孩子，所有的都是说学校来实行校车制，你把这个学生在哪个点几条线到点了，我们接到学校来，然后呢校车的话人再走，你就校车的话你再多你也不能把这路道堵成什么样，总比咱们的私家车要少很多。但是实现不了。
1: 对呀，这不现实。
0: 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当时就说，我说这是一种愿望啊，就是希望说能有这样的这个以后的话能发展到这种程度，但是现在呢它确确实实实现不了啊。
1: 对，
0: 你就说咱们所有的学校都实行校车的话，有的学校它还进不去这种大的校车，比如说伊师安的老校区，
1: 对，
0: 它这个路段
1: 有多少辆校车呀，是吧？这么多孩子，
0: 关键是它这个路段，你想一下，要是说呢车小了拉不了多少学生，那你现在的话可一个班的话最起码都是一个年组，一个年组最起码也得十几个班，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你要是一个中巴车的话呢，那可能就是得两台车能拉一个班的，那你得多少个车才能把学生都拉回来，是吧？
1: 而且咱们城市你说小吧，但是你这城区还挺大的，你这个线路你怎么跑
0: 啊？对呀、还有呢，就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你有的地方你像咱们的多收路小学，还有说咱们的一实验老校区，你车大点儿是可以了，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能把这个一个班的学生都装下了，他进不去啊。
1: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来说实现不了哈。
0: 所以就是一个是现在的话呢，这个我们也只能是说尽量的提醒大家能不能错开这个路段呢，或者是说错一点时间呢来去进行这个接送孩子啊。
1: 对，
0: 或者是咱们采取一些稍微简便一点的出行方式，如果是说你的邻居家孩子跟你孩子都在一个学校的话，能不能说你们两家商量一下，咱谁也不占谁便宜，早上送你家送， 你把这俩孩子一起送去，再省一辆车，是吧？晚上的话我家接，然后就这样的话，就是我觉得能少省一辆车省一辆车。
1: 对，所以说这个现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很多路段都会有拥堵的情况，再遇上这个刚才白杨说的这个封路的信息啊，所以说大家应该提前了解一下，自己规划一下自己出行的这个路线哈、啊，不光是接送孩子，你上下班也要走啊，是不是？
0: 对
1: 啊，提前规划一下路线更好一些。
0: 你看，我们可能是作为咱们的普通市民，觉得交通最轻松的时间就是孩子放假。
1: 嗯。
0: 孩子放假之后了，咱们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早晚什么地方堵得水泄不通的、
1: 哎、
0: 即使是说呢有下班的，像咱沈阳这边下班的时间点的话，就像这个时间点我们在路面上看的话，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车，但是现在我们明显能够看到啊、
1: 嗯、
0: 车流量呢现在真的是在增大。
1: 哎，对，这也说明了就是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了，家家基本都有车，开车的人越来越多啊。
0: 你这个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呀，你也得需要，家里边可能就像你说了，家里边可能出行也得需要，而且呢在这个上下班啊接送孩子呀、
1: 嗯、
0: 也都得出现。
1: 对，
0: 你像说以前的话，为什么说老一辈人说上下班的话人家也没有这个这么堵车，一个是当年的那个时代也没有这么多车来让你去开、
1: 嗯嗯
0: 嗯、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当年的话是没有这么多汽车，那自行车也不少啊。
1: 对，
0: 每一个时代它有每一个时代的出行方式和出行工具，所以就是说这个时代来讲呢，我们现在只能是看到道路上都是咱们的这个机动车，让咱们能够去感受到咱们车水马龙的这种热闹劲儿啊。
1: 嗯，
0: 好吧，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也是说了封路的这个情况，同时也说了说咱们现在学校的情况，开学是第二天，现在我不知道有的有没有这个家长还没适应得了的呢、
1: oh.
0: 啊，还是觉得说哎呀这放假放呢我起不来呢，
1: 这个不应该，这个孩子放假家长还得上班呢。
0: 有这种
1: 哦、oh.
0: 也有嗯，反正我基本上感受到的，如果是家长非常的这个潇洒自在的话，孩子一定非常懂事儿，因为他不懂事儿的话，他可能起不来，上不了学，也可能吃不上饭。所以说，这个就是看家庭当中的哪种教育方式了。如果是说家长呢，非常的认真负责，起早贪黑喂孩子的话，那孩子稍微任性一点，我觉得很正常。但如果家长很任性的话呢，那只能孩子很自立了。
1: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哈、啊，最起码一家有一个能站出来的。
0: 最起码说呢，不至于都吃不上饭，是不是？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其实我家孩子的这个老师啊，就我感觉他说的就很对，就是晚上你作业写的再慢，到十点也应该睡觉。
0: 嗯，
1: 哎，以免说第二天孩子起不来，一整天都是特别困的这个状态、啊。
0: 那如果作业没写完呢、
1: 哎？没写完，那就证明他这个写字模糊了、哦、啊！你这个第二天你是到学校。要去写呀、
0: 嗯、
1: 还是说你这头下回这再快一点啊，就只能这样、
0: 啊、
1: 这个其实老师说的话我感觉挺对的哈，不要本末倒置、
0: 嗯、
1: 感觉晚上我熬夜贪黑，我必须得这个完成作业，然后第二天迷迷糊糊的上。
0: 其实老师说这个吧、
1: 啊、
0: 就是说我觉得作为家长咱们也知道自己家孩子啥自己是知道的啊，那就同样的作业，人有的孩子人到点可能八九点钟你就能写完，有的孩子呢必须得点灯熬油的、
1: 嗯、
0: 就是十一二点我还睡不着啊，
1: 对对对，
0: 我还不睡的，然后困到不行了。因为这个啊，说实话我小的时候我真的干过这种事儿。
1: 嗯，
0: 曾经真的干过，就是因为啥呢，不是说我写作业慢，是我出去玩了
1: 啊。那你就是呗，就是回家先玩，玩完了之后了然后再写作业，一看到点睡觉，
0: 玩的太兴奋了，玩的忘了时间了、
1: 啊、
0: 其实我玩的时候吧，我也知道我作业还剩挺多没写。
1: 嗯嗯，
0: 当时就想着说哎呀没事，就是指定能写完，今晚上大不了我晚点睡呗。结果呢那天确实作业也是太多了，关键时间是玩太晚了、
1: 哦、
0: 你玩的很兴奋的一个状态下，你就很难能让你的这个冷静下来来就认真写作业。
1: 对，这咱俩就不一样，我就是每天我必须回家先写作业，写完作业再玩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样，就包括假期我跟你说过，
0: 所以你是好学生。你让我夸你点啥呢？
1: 假期也是，假期就开始头几天就是写作业也不玩啊，然后把作业基本都写个差不多了才开始玩啊、
0: 嗯、
1: 有的孩子属于啥呢，我先玩好了我再写。
0: 你不用说有的孩子，你就可以拿我来举例子。我以前
1: 是
0: 这样的
1: 啊，
0: 就是我的作业经常性会到这个就是假期马上要完事儿了那两天的时候集中来去补。
1: 对对对、嗯、而且呢现在学校给孩子留的作业说实话我看过几次啊都不多。
0: 哦，比咱们那时候少吗？
1: 对，基本上你就是一个小

0: 时两个小时认真的把它完成的话，应该都能完成。
1: 那我想一下啊，
0: 来做作业。
1: 就是我觉得说呢，为什么说我那时候作业写不完呢？其实我那时候作业确实也多。
0: 行吧，不是你贪玩啊。
1: 不是，我承认我贪玩，贪玩归贪玩，但是作业确实也多。你想一下，就是说我们那时候是四点放学的话，您就是说人家不出去玩的，
0: 嗯，
1: 以他的那个写作业时间，四点就回家写作业，他也得写到七八点钟。嗯。我们那时候作业确实很多的，比如说今天要是这个，我记得上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啊，就是老师留的数学作业和语文作业的话，基本上的话，我们那个本儿啊，那个本儿基本上两三天就得换一次本儿。
0: 哦，
1: 所以说我们作业真的是很多。
0: 对，这个确实有印象啊，特别是在初三或者高三的时候，这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每天就是做卷子哈。
1: 对，
0: 我这个有印象。
1: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那时候确实是很多时候呢，作业也确实是多，再加上说呢，我也承认说自己当时呢也是有点愿意玩，
0: 也是贪玩。这个是孩子的天性啊。我想说是啥呢，就别因为这个贪黑啊必须完成作业，然后孩子睡不好第二天更学不好。
1: 我为啥跟你说这个话呢，我说说贪黑这个事儿，其实啊，就是说呢，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师，我觉得他的教育理念也是对的。如果说他没有写完作业，咱们也可以去找找原因，是不是？但是呢，你不能不让孩子睡觉，就是你可以让他睡，睡了之后了，明天就是说你因为你作业没写完嘛，第二天到学校的话，老师检查因为作业没写完的话，你可以中午的时候你再补，或者是什么时间你再补。但是呢，你应该让孩子睡觉。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好像是没有这种，我作业写不完你就必须写，你就必须去写。
0: 作业都没写完还有脸色睡觉。
1: 对啊，不仅我不能睡
0: 啊，
1: 我们家
0: 得跟你陪着，
1: 你得在那陪着，在那陪着看着我。
0: 现在看啊，确实没太大必要啊。
1: 所以就是每个时代都不太一样嘛。
0: 嗯嗯。
1: 所以我不是说说我的老师上学的时候不好，可能说当时那个年代所有的教育方式都是这样的。
0: 哎，
1: 同时可能对待我们这样的孩子吧，也确实也得下一点狠药，要不然的话可能也真不改，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像我们上学的那时候，那老师我的印象当中都是非常严厉的。
1: 嗯，
0: 其实如果说哪个老师对你不闻不问不够严厉，那证明这老师
1: 压根儿也没看着上你，
0: 不负责，不想管你了啊，
1: 就是
0: 管你是好事儿。
1: 嗯，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最害怕的事儿就是什么呢，老师说你回家把你妈找来
0: 啊。哦，你找家长嘛。
1: 啊，对
0: 啊，再不就是留堂啊，放学别走了。是吧？
1: 我没有被留过堂。
0: 哦，
1: 但是我被找过家长。
0: 都有过啊。
1: 不是，这个是什么呢啊，也不是说因为我调皮捣蛋，也不是什么，就是因为我的作业啊连续好几天都没写完。
0: 那还是这个学习态度的问题啊。你说一天留的多，你这天天都留的多吗？
1: 对呀，啊，都积压嘛，就是，
0: 啊，
1: 这天就没补完，然后呢再压着还没补完。
0: 那别人都写完了吗？
1: 也不是，那次的话找了好几个呢。
0: 啊，
1: 不只是我一个人写不完。这个真不是说推脱，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确确实实啊，就是有这种情况存在啊。
0: 哎，你说这老师留的作业多。嗯，我印象当中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有一次老师就说把这个课文抄一百遍。其实我现在想哈，他应该是说的气话，
1: 但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得照做
0: 啊。然后回家我就开始写，
1: 啊，
0: 就在这写，就
1: 你写一晚上没
0: 写
1: 完吗？
0: 一晚上写不完，
1: 是不是都写哭了？
0: 啊，最后都哭了，你咋知道的？
1: 我猜的。
0: 因为作业完不成了，第二天没法跟老师交代呀。啊，然后第二天到学校了，老师也没检查，就那么地了。
1: 啊，你没问一下你其他同学吗？都写了吗？是不是就
0: 小的时候胆小？
1: 不是，是不是就你一个人识的活的写了就一百多遍呢？
0: 对，后来就那样了，然后老师也没问，可能他也就是一个气话哈，因为这个我们好多同学课文没背下来，然后你就回家抄一百遍，啊，看你能不能背下来，啊，
1: 本儿都不够。
0: 我记得那天就抄到得这个快十二点了，然后我父亲就说这怎么还没写完呢？
1: 嗯，平时不
0: 是
1: 这么费劲呢啊。
0: 对，我说老师让抄一百遍。
1: 哎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小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很聪明的时候的都会办一件很傻的事儿。
0: 嗯嗯，
1: 复写纸你用过没有
0: 啊？复写纸，啊，
1: 对，
0: 是，啊，
1: 蓝色的那种，
0: 小的时候都有。
1: 对，
0: 啊，都要用。
1: 对， 然后呢，老师比如说这个东西让你写几遍的时候垫两张复写纸，以为说垫复写纸老师看不出来，然后老师就说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复写纸后边它没有印吗？
0: 要不怎

0: 怎么说是孩子呢，很幼稚是不是？
1: 我当时就想到这儿了，我就觉得哎呦，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几个一起啊，当时就觉得啊，这么就这样的话不是少写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得挨篇儿写嘛，是不是？垫上复写纸，然后咱们就那个就写一遍就行了，真的还在这就是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的啊，觉得自己可聪明了。
0: 这老师负责点儿，还给你挨个看是吧？
1: 那正常来讲的话，他可能是说你就翻的话，他也能看出来你后边到底有没有
0: 印儿
1: 啊是吧？
0: 肯定有印儿啊。复写纸可能现在这个孩子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哈、啊。
1: 我们都有的，因为以前的话呢，我记得那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有复写纸呢？是也是学校让买的，因为是会有一些卷子是要用就是个就复印下来的、复写下来的啊。是这种的，所以就是说学校会让我们来去自己要买这种复写纸的。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卷子老师把题抄到黑板上之后了，让你这个卷子必须得写两遍或者写三遍、那你就得搞复写纸来去抄。
0: 这小聪明呗。
1: 不是啊，这个是老师当时跟我们说的、
0: 哦、
1: 说可以这么把题抄下来，抄下来，抄完之后了挨遍的答题、
0: 啊、相当于复印卷子的那个意思了。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当时买复写纸是这种的、
0: 啊、
1: 就是说、比如说老师在什么地方，因为以前没有说像现在来讲的话有这么多印卷子的这种方式嘛。
0: 对，确实。
1: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来讲的话，老师呢会在哪儿去抄一套题，抄完之后给我们抄到黑板上、让我们呢就是这套题比如说可能有一些内容比较新颖啊，让我们多抄几遍，比如说这个这套题你给我做三遍，那你就是拿复写纸抄三遍，然后呢你去都给它做下来，是这样的当时。这个真的，这个不是我们找这个窍门啊。
0: 这是认真学习的啊。
1: 这是曾经很认真学习的时候，而且呢当时我记得我的老师说了一句话，很明显、我让你抄完，让你不断的去做，你是对他有印象的、
0: 象
1: 你多写一遍就是多加深了一遍印象，叫什么
0: 不如烂笔头。
1: 哎，对对对、
0: 啊、
1: 我也想说这句话。
0: 这也是老师常说的。
1: 每个老师好像都会这么来去说，然后就是造成了我们一个什么呢，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啊，想要背什么东西、我就是说我觉得对于我记忆最快的方式就是这边就是一边背着一边狗笔去写，狗笔去划了，我觉得背得特别快、
0: 我是朗读啊、就是朗读就背得快，
1: 我会去背，然后我又回去写，就是说这边写的时候可能不见得你可能在我这个纸上你都看不出我写的什么字儿，但是说我一直都在写，
0: 那划了呗。
1: 对，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哎我觉得我的就是记得会特别快一些、
0: 现在呢，
1: 现在也不用背啊。
0: 现在背点东西就是很慢。
1: 现在基本不用背，我现在就是说明确跟你说，我连我银行卡的密码我就经常忘。这个都记不住。
0: 那你老了。
1: 那你没有办法。
0: 上学的时候，这个我记得，就是早课的时候，早自习就要背一些东西。
1: 都是的，早自习都是要背
0: 的。大声
1: 的，然后有这个课代表来领着啊，就是今天是背英语的，还是说背语文的，还是说背政治或者背历史的，是吧？啊，然后有的呢确实在背，有的呢不一定在干啥。反正说这个屋里边一听的，就是反正我现在回想起来吧，当时真的觉得那个时候屋里边挺乱的，嗡嗡嗡嗡。
0: 但是这种这个劲儿啊，这个学习的这个劲儿，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啊。
1: 这个当时是都得有那个氛围的啊。那咱俩其实就是闲唠了几句啊，我要跟大家来说一个这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啊，就是说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形成，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离婚了，一方需要给孩子抚养费，到底给到多大年龄？
0: 给到几岁呗，是吧？
1: 对，就是案例呢是这样的，这个孩子呢叫小杰，他呢刚刚过完18岁的生日，现在也是正在备战高三的这个高考。但呢生日仅仅过去一天，他就收到他父亲给他发来的微信消息，对方直白的表示他已经成年了，往后所有花销需要自己承担，抚养费会立即的停止发放。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因为父母双方是离异的嘛，所以说呢这个他妈妈看到消息之后也挺生气的，但也挺无奈的啊，因为可能说按照18周岁确实法定他是成年了，但是孩子还在校读书啊，他也没有说现在有任何赚钱的能力啊，所以这些来讲呢，你是上学呀，是说考试啊，是资料啊，还以后的话这些呢都需要花钱的，这个他说不给就不给了，确实有点不太合理的，所以说走投无路之下呢，就是说小杰妈妈也是咨询了法律人士，然后呢啊就是把他父亲起诉到了法院。
0: 哎， 就是因为抚养费的这个问题。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呢，结合到底年满十八岁他等不等于就是完全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0: 嗯，
1: 是不
0: 是
1: 是
0: 否应该终止这个
1: 抚养费、啊、对，是不是就应该停止啊、
0: 嗯、
1: 这个情况。这个咱们按照民法典的法条的原文跟大家来说，首先来讲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第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第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第四、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结合咱们普通人的一个日常场景啊，就是可以说把这个法条跟大家来去用白话拆一下。咱们人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孩子成年外出工作，拥有稳定收入，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可能就觉得啊、父母的这个法定监护关系就此结束，就不再有权替子女签字啊代办各类民事事务的这样的这个情况了。
0: 嗯、
1: 除此之外呢，如果曾经因为身体精神问题被监护的人恢复健康，或是监护人重病失能离世，监护关系都会随之终止。最后一条呢，那也是一个兜底的。还有就是绝大多数人呢都会混淆监护关系终止和抚养义务这两个概念。很多人以为监护消失，父母就能彻底不管成年子女，其实呢这二者是不能划等号的。监护代表父母法定代理人的身份，成年之后这个身份会消失，但抚养义务要看孩子实际的生存状态。虽然年满十八周岁了，但是他依然在读书，是高中啊，是大学啊，他并没有收入来源的这个子女的话呢，父母依旧需要提供经济支持。只有说子女步入职场了，实现经济独立，父母的抚养义务才会同步终止。所以说简单总结咱们这个法条的一个核心呢，就是十八岁只是一个年龄分界点，监护关系可以就此终止，你不用再具体的签任何字了，因为他满十八周岁了，他是有这个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签字这可以，但是父母的责任是不能随之清零的。
0: 嗯，其实重点呢还是刚才你说的一条哈、啊、就是现在在咱们国家来说，十八岁基本都还在上学的这个阶段。
1: 对，
0: 这个阶段你让他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这其实他也没有啥经济收入啊、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哈、啊、
1: 是的，
0: 这种情况还得是父母进行相应的抚养、啊、
1: 所以咱们一般来讲的话都是什么呢，子女步入职场了，实现经济独立了、
0: 嗯、
1: 这个时候、啊、
0: 真正的参加工作
1: 对
0: 赚钱了。
1: 对、
0: 啊，
1: 那你现在有多少步入职场了，参加工作赚钱了，你父母该搭也得搭，你该管也得管呢，是吧？
0: 这是另一种情况。
1: 哎，我觉得说作为说法律条款当中啊，像这种情况是要予以支持的。但是从咱们的一个客观角度上来讲，尤其说咱们东北这边来讲的话，作为说我们的孩子的话，可能真的是那种只要父母在，孩子必须得管的那种那个状态。无论说孩子现在是否是成年了，是否是成家立业了，是否是说有独立的这个能力了，反正我身边的人的话，我现在看到的基本上家长啊，好像没有一个说的我不管了，你都自己上班挣钱了，我啥都不管了。那你该结婚的，该去这个给钱的，或者说该去帮你抚养下一代的，作为父母哪个也没落下。
0: 哎，这也是正常的。当然这法律规定的是吧，这个是有抚养的这个义务啊，但是你这不光有义务，你还有亲情啊，是吧？
1: 对，
0: 哎，这所以
1: 说就是血缘关系
0: 啊、就像你说的这种案例哈、啊、就是孩子一到十八岁了，立马这个抚养费就不给了。
1: 嗯，
0: 父或者母，我觉得是枉为人父枉为人母啊，那自己的孩子自己一手就都不管了吗？
1: 而且呢，他现在恰恰是他没有独立的生存能力的。
0: 哎，对呀、
1: 啊，
0: 也没自己挣钱。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呢，他现在呢，也有一些孩子可能说已经不在校园了。咱们之前也唠过这个啊，
0: 嗯、
1: 他可能满十六周岁了，然后呢，他就独立的工作了。
0: 哎、
1: 你这个他自己有自己相应的经济能力了，
0: 嗯嗯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说你不管也可以。但是你得让他有生存能力，有活下去的这个就是本钱呢，是吧？
0: 对对，还是我刚才说的，是法律上你是可以不管了，但你说亲情上，你能说一手不伸一手不帮吗？这个我觉得吧，可能
1: 咱们好像不太习惯，但是我觉得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0: 真就有那样的父母，
1: 也真的是会有的，
0: 不管，
1: 对，甚至可能在孩子小的时候，这个抚养费可能就是拖欠的呀，或者是不给的呀，他也是有的，
0: 哎，真就有啊。
1: 所以就是像这样的坚持到18周岁说不给的，说不给的也我觉得也应该是大有人在的。
0: 嗯。

0: 确实。
1: 所以我们呢也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完全都按一个标准来去衡量说哪一种父母是对的，哪种父母是不对的。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点，就是说从我们法律条款上来去规定，如果在他还没有咱们的这个独立生存能力、独立赡养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话，那你作为家长还是需要托举的啊。
0: 哎，
1: 好吧，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0: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愉快。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

就跟他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人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他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点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姥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啊，就小嘴巴就一咧，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你这姥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啊，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啥呢，就坐那他就愿意睡觉哈、有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找我呢，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那个座了哈、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就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这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那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你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那个洗头钱是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哈，那个上幼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一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说你真笨，是太阳。”

说有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家伙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吧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你回去把你儿子送来吧。就走太急没带孩子出来。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五。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
0: 过了。
1: 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事儿，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的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积极开心。到了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人的桌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这纯纯火辣的女人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

我们的节目继续在这个特别熟悉的时间段，很温暖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和大家继续的相约啊。在这里呢，我们继续来用今天的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今天的故事啊，用接下来的每一首歌来记录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一段很快乐的时光。我经常觉得啊，就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歌，就好像是遇见了自己一样，也遇见了很多的故事。无论你身在何方吧，如果你在听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希望送给你们一点温暖。

今天节目开始啊，选择了这首好轻松的歌曲《上弦月》，很喜欢这首歌。最早的时候，它的原唱我们就很喜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全新来翻唱的这首歌曲啊，歌曲呢真的是不一样的味道了，听上去。此刻的时候啊，我们很期待啊，就是看看那些唯美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轻松的一首《上弦月》啊。希望此刻如果你在想一个人，或者在想一些事儿啊，所有的等待都能够如约而至吧。节目开始，这首《上弦月》送给你们。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悦动听。

0: 声音故事一起分享，在旋律中献予最好的时光。这里是音乐巨动听。近期啊，有这样的一部剧悄悄地戳中了无数人的心底，它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悬浮的剧情，却用最朴素的烟火气讲述了一代人的挣扎。这部剧就是由郭京飞主演的年代剧《老舅》。《老舅》这部剧的故事啊，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东北，那是一个工厂改制、下岗潮涌的年代。主角崔国明被大家亲切地叫做“老舅”，从一名大厂的工程师变成了一次次创业、一次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普通人。在这部剧当中，我们会看到非常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老舅崔国明，可以说他在剧中的起跑线并不低，可是他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巨变当中，有时候会变得不是那么的尽如人意了。他聪明正义，眼界超前，却又充满了纯真。他甚至不是主动的开始折腾的，而我觉得他真的是被生活推上了不同的轨道，被时代也抛向了不一样的人生。纯正的气质啊，真的我在看剧的时候觉得被郭京飞是演绎的拿捏的死死的啊，把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挣扎从来不放弃希望的人是刻画的入木三分。那今天在音乐剧动听当中，我们就来一起听听这部剧里这些藏着时代温度、藏着人间烟火的歌曲。在这部剧当中，有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画面，剧中呢卡拉 OK 初赛，老舅啊是唱了一首粤语版的《风的季节》。这首歌呢，真的是体现了当时90年代东北青年的那个闯劲儿在里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我们就随着这首《风的季节》，走进老舅的故事。
1: 这音乐叫啥？
2: 这是首老歌，忙了一年了，听点高兴的。
3: 要不说咱们崔哥是个人物，
4: 一共3个同胞，条条都有了。

0: 现在的困境不代表是永远的困境。
1: 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迈不过去的坎。
2: 刚刚的一首《风的季节》，有没有感觉到90年代东北青年身上的那股闯劲儿啊？这部剧量身打造的主题曲《嘿，老舅》，这首歌曲一开口啊，真的是满满的东北的味道，满满的岁月的沧桑。简单的几句歌词啊，就把老舅的一生写尽了。他不完美，有点倔，甚至呢，有一点不着调。可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人，用自己布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家人，扛住了生活，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吧，他用扳手拧开了属于自己的春天。这首歌曲啊，没有华丽的编曲，口琴吉他搭配着朴实的说唱，也像极了那个年代的老风扇、老电视、老平房，不是很精致却很温暖。他唱的不仅仅是剧中的老舅，更是我们身边啊每一个默默扛事儿、从不认输的人，每一个在生活里咬牙坚持的普通人。接下来听这首歌，我愿所有的人都能够像剧中的老舅一样，历经了生活的风雨，依旧心怀滚烫，在平凡的日子里活成自己的光。
3: 从今天起，我就认真的思考我怎么赚钱。
4: 等你到这儿的时候，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0: 我想写一本现在最流行的武侠小说。
1: 他非要站在浪潮上，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
1: 老婆小李的天才有好多梦想，
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

0: 这儿的时候呢，要给你埋下力；长到这儿的时候呢，我再给你洗了吧。
1: 不是。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剧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在这部剧当中，这些插曲就像是一把打开了回忆的钥匙一般，瞬间啊就把我们拉回到了90年代的街头巷尾。在剧中，老舅收养了由姐姐留下的孩子，孩子从小没有妈妈，最盼望着妈妈能够回来。剧中老舅和外甥看火车，孩子轻声地说，我想妈妈了。这个时候喜帖街缓缓地响起，这一幕是孩子对妈妈的想念吧，也是老舅一生的隐喻。老舅折腾了一生，没有赚到大钱，没有圆买车的梦，但是他却守住的是亲情和义气。喜帖街这首歌唱尽了遗憾，却给我们勇气忘掉过去的忧伤，带着温暖继续向前。
1: 老舅，我想看火车。

声音故事，我们继续来一起聊。今天我们聊到了《老舅》这部剧，听了它的主题曲，还有刚刚的那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喜帖街》，仿佛真的把我们带回到了那个90年代的街。

0: 头巷尾。在这部剧当中，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中年男人，一次次的创业失败，又一次次的爬起来。他要对得起一个舅舅、一个丈夫、一个兄弟的身份。从那一刻开始，在这部剧当中的背景里，会反复的响起我们最熟悉不过的这样的一首粤语的老歌《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年代。当年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哪个年纪呢？
1: 茫然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喜欢一部剧，往往不只是喜欢这部剧的故事，更是喜欢它藏在细节里的温度吧。吸引我们的永远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一路闯一路摔，别人笑他不靠谱，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他，那就是他的老婆李小珍。老舅的人生真的可以说是一部折腾史啊，他唱歌他就陪着，想开店他就拿出了积蓄，赔了钱还了债，他不吵不闹，卖掉房子只说了一句话，人在家就在。别人啊，看他都是满身伤痕，他看他却是心里有光的。剧中最让人破防的，我觉得真的不是老舅多能闯吧，而是这个舅妈有多能扛。他用一生会告诉我们吧，最好的爱情不是一帆风顺，而是你敢往前冲，我敢为你兜底。不只是老舅的不服输，更是背后的这个女人的一种温柔和坚强在里面。也许没有她，老舅真的是走不到最后吧。后来我们在追剧的时候，也许才会真正的看懂吧。老舅一辈子最成功的事儿，不是赚了多少钱，不是做成了多少事儿，而是娶到了李小珍。他用一辈子的包容接住了他所有的天真和莽撞。我想这个世界上最安稳的幸福，大概就是你尽管去闯，我永远在家等你。接下来我也愿在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能够勇敢向前，然后你的背后呢，都有一个默默撑着你的人，愿你们的每一份真心都不被辜负吧。在这部剧当中，老舅照顾好了所有的人，却唯独把自己留在了那个春天。如果你也被这样的一个剧情所戳中，愿你在人生当中也能给自己留一点温柔吧。我们一起期待与春天的那个约会吧。

0: 你知道你成天这么不靠谱，这么爱穷折腾，我为啥还愿意跟你在一起？
1: 嗨，我好善良呗。
2: 我也不是坏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继续来聊音乐聊心情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啊，也来解读一下每一首歌曲背后的这一段故事。我是你们的音乐主播小石，那接下来时间看看我要和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一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曲很多人记忆很深刻，觉得其实每一首歌呢都有自己一个特性，或者是容易被人记住的这样一段旋律啊，或者是这样的一段歌词，可以把它是称作歌中的灵魂，或者我们可以说是歌中的一些精华的部分啊。一首歌有了灵魂或者精华，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首老歌呢，别让我一个人醉，这首歌的灵魂呢就被创作者放在了副歌段的第一句。而这首歌呢可能对其他的歌词记得不是很深刻，我们只会唱这样的一句啊，别让我一个人醉。身边真的有好多这样的朋友啊，就是记歌词特别的费劲儿，但是他很厉害哈，能够记住这样的一个特别精华的高潮部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说这也是这首歌呢被很多人传唱打动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来分享的翻唱版的这首别让我一个人醉，让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说接下来时间我慢慢的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啊，来听听我们今天第一首有故事的歌曲吧，别让我一个人醉。

0: 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2: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曲啊，也来听听这首歌曲背后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故事啊。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最新的单曲呢，是来自于刘宇宁和宋雨琦合唱的一首《奇妙在身边》。这首歌曲呢，也是今年3月的时候啊，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曲，也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岁生日庆典的一个主题曲啊。刘宇宁已经连续2次呢为迪士尼来献唱了，早前的时候是5周年，然后加上10周年，温暖的声线听上去之后我觉得很灵动啊，然后把那个童话感拉满了两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曲风。所以说这首歌呢，我们现在最近身边的好多朋友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它不仅仅是一个乐园的主题曲吧，更是写给生活的童话吧。它唱的呢是迪士尼10年的烟火和欢笑，比如说这些烟花啊，然后遇见了每个美好的瞬间。其实这首歌的歌名我就很喜欢啊，告诉我们奇妙不在远方，就在我们的身边，是陪伴，是热爱，也是平凡日子里呢不期而遇的这样的一些甜美吧。这首歌的前奏刚刚听到的时候就很喜欢，因为觉得很轻快的鼓点加上这样的一些动感的旋律啊，瞬间就唤醒了我们的好心情了。所以说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呢，这首歌就像一束光一样啊，它是迪士尼10年的献礼，更是送给每个人的童话情书啊。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奇妙在身边》。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来啦，接下来时间咱们再来听下一首歌，再来聊下一首歌。下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这条街》。你们还记得最早的原唱吗？是冷漠和云飞飞啊来合唱的一首歌。刚刚特意看了一下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10年发行的。这首歌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歌手王韵来申请翻唱的一首歌曲啊。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最近也在上线之后啊，飙到了很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看来还是非常走心的演唱啊，这种老歌翻唱的感觉还依然有人非常的喜欢。那有没有这样的一条街，一想起就会牵出你的一段旧时光或者怀念的人呢？曾经呢，会有这样的一些画面感在里面，那些和你一起牵手走过那一条你熟悉的街的那些人，有说不完话的人呢，现在可能他就是和你联系不是那样的频繁了，对不对？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我记得这首歌当中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聊到了歌中的精华这样的一段很精辟的歌词吧。靠近雨，这让我想起了很多朋友，真的就是这样，特别是一直不在家乡生活的一些朋友啊，突然之间回到家乡的时候，你走到那个熟悉的街道的时候，真的是戳中了太多有故事的人了。其实我们的每个人的心里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条街啊？听到的王韵的版本少了几分当年的甜，因为当年你们还记得吗？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这首歌真的是很风靡的一首歌曲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在这个熟悉的旋律当中，回到那一条属于你的充满了故事的小街吧。

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下一首很走心很扎心的老歌。最近上榜的很多歌曲啊都是这样的一些老歌，然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他们来翻唱的这首老歌走着走着就散了。他唱出了感情的那种常态吧，他也会提醒我们每个人来珍惜一下当下啊。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首翻唱的歌曲。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曲和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曲还有一些相似啊，因为总是觉得就像我们刚刚聊到那首歌《这条街》一样啊，可能现在陪你走这条老街的人会渐渐的少了，其实走着走着就散了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如此啊。随着时间可能大家觉得在你身边留下来的人都是特别重要的人啊，那接下来我们随着这首歌来体会一下今天的这一段心情吧。

这首歌继续送给你们。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节目时间啊，在节目的最后再给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一首最新上榜的歌曲。任素汐出了一首最新的单曲，叫做《风》，一切都像风。这首歌曲我们就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和大家一起来听听吧。任素汐她的每一首歌曲都是那么的治愈啊，她的声音从来都不华丽，但是是最懂人心的。这首歌曲当中有一段歌词，一切都像风，来了又走，留不住了也带不走了。很多人很多事儿啊，很多遗憾，其实是不是都像风一样，你抓不住就放下吧，留不住的就释怀吧，不必为难自己，不必纠结过往，就让这些不开心，这些不舍，我们经常要说好，就让它随风而去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我觉得歌手任素汐呢也是用这样一种安静的演绎方式来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吧，生活本来就是一场随风而行的旅程，风来你就听风好了，风过了那你就随缘好了。接下来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一切都像风，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外面啊看着不错，阳光明媚的，但是呢的确是体感温度还是挺冷的啊。那么也在节目的开始呢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增添衣物啊，注意一下千万别感冒了，这时候感冒呢也挺头痛。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可能会多一些比如说季节性的鼻炎呐、啊，或者是季节性的一些病症呢，可能现在都已经突发的显现出来了啊，会发生一些不舒服的情况。比如说你有鼻炎，可能戴一个口罩啊，或者说注意一下保暖呢，都会缓解一些啊，尽量呢照顾好自己。我想啊，很多朋友现在也应该是有点适应了。为什么这么说？适应什么呢？因为适应开学了，开学有几天了哈、啊，现在大家呢也开始适应了。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可能大家在路上，会遇到一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会看到青少年吧，骑自己骑什么自行车，还有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所说的电瓶车。很多人都能看到，最近这几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青少年，特别是男孩居多，骑自行车，自己骑自行车在街上炫酷耍技能，还有啊，这个出现各种什么自行车又有个飙车是吧？看谁蹬得快是吧？然后多长时间到终点，出现了种种这一系列的一个情况。夏天的时候更多，然后很多朋友可能说。多危险呢、啊、可能对于咱们来说呢，一看到这样的一个行为，真的是啊，看见他们在那儿炫车技的时候就心里咯噔一下，哎呀，能不能摔倒啊，能不能卡了啊，这个什么磕到头部也好啊，摔骨折了也好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发生，我们真的是很担心。前两天也是刚刚开学的时候啊，然后呢朋友们在聊天的时候，然后就聊到了一件事儿。首先呢可能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说，我说哎呀，我这个送完孩子回来的时候，在路上啊就看到了一个孩子，那一孩子一看不像是高中生，穿的校服好像不像，但是呢你说要是说这个小学生也得是五六年级吧，自己骑一个电瓶车，看的那个意思呢好像去上学，背着书包穿的校服，然后我说这家长啊心挺大，然后也真省事儿了哈，自己让孩子上学去，这回呢也真是做到了放手哈。总说我们照顾孩子无微不至，特别是东北对于孩子，那家伙真的是一看就是亲生的哈，接送有点事儿那就是惊动了家长啊，然后呢都是属于像圈养了。这个不能撒手，也不能说这个怕磕了碰着，总说东北惯孩子，可能有的一些家长真不是这样啊，真的是撒开了手散养，你随便吧，自己骑车去吧，然后把电瓶车锁好，放学的时候自己再骑车回来，有没有这种情况？有，我真的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再有呢，这是骑电瓶车，还有就是骑自行车来回上下学的也是有，都是男孩居多。那么今天为什么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啊，也是听朋友说的啊，发生了，他看到的，他也是听到别人说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就是因为一个骑电瓶车的孩子然后在路上发生了交通事故。听到这儿啊，其实我们当时作为家长也好，作为旁观者听了这个事儿也好，其实最重要的第一下，哎呀这孩子怎么样啊，都会这么想，然后反过来我们的心就会怎么说呢，说这家长心真大，怎么就能告诉孩子这个自己骑车，或者是说真的就是你那么忙的话啊，可能说作为我的话，比如说我真的没有时间去管孩子接送孩子，因为为了生活嘛，这个很现实，作为成年人我们要保证生活，要这个经济来源，那么我们就要上班，那可能我的工作就是要起早贪黑，那孩子怎么办，也不能说我不管吧，那建议大家可以说有公交车咱们可以坐公交车，虽然说不行公交车太挤了，还要早起了一小会儿，那你就让他单独骑自行车或骑电瓶车吗，那在路上可不是说下了楼过了横道就我家，过了横道就学校，可不是这样，那走那么多条马路的时候遇到的危险性是不是大大增加了呢，多么的危险呢，所以今天也和大家聊聊青少年骑这个电瓶车或者是骑行到底有什么危险性，或者说到底多大可以骑。
1: 刘海奇奇怪怪摇摇摆摆都
0: 其实啊，说句实话啊，青少年骑电动车确实存在很极高的一个危险性了。这不仅关乎孩子自身的一个生命安全，可能也涉及法律的责任和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想想他真的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是不是一个家庭或两个家庭真的别说破碎也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啊，真的是这个家庭承受不了呢。那么咱先来说一说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明确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16周岁，这个是必须要年满16周岁的。未满16周岁青少年骑行电动车上路是属于违法行为。这些家长可能以为我的孩子长得高高大大，的确是，现在孩子你叫出来一个都得是1米7往上。男孩呢爱运动，蹦蹦哒哒的是吧，然后你会发现啊，每一个孩子，你看我身边朋友的家里的孩子是男孩，有的都达到了1米9了，将近1米8、1米9的一个身高。那你看一出去大小伙子是不是，哪像没年满16周岁啊，一看这大小伙子骑个电动车，那怎么，那肯定没问题呀、啊。可能很多人就会放心了啊，但是未满16周岁的青少年骑电动车上路的话，就是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如果是驾驶超标电动车，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了，必须年满18周岁，并且考取驾照了。未成年人驾驶属于是无证驾驶，处罚是更加严厉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如果说你的这个不是电动自行车了，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可能还需要有驾照，有摩托车的驾照。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就是无证驾驶。这个呢，也是要看好自己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车型，而且还要看一看自己的孩子年龄够不够。其实有的时候啊，说到年龄够不够了，其实青少年的身体和心智尚未发育完全，其实真的是啊，你说应急反应慢，16岁以下的孩子大脑负责这个风险判断的区域呢根本没有那么成熟，预判能力差，遇到突发情况，如什么行人横穿马路啊，车辆突然的变道啊等等，这些情况啊，反应速度呢远低于成年人，一极易发生一个碰撞的一个危害了。那你想是不是这样呢？咱别说青少年了，也别说这个未满16周岁的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啊，就咱们作为成年人，有的时候你也会溜号，精神溜号，走走路的时候心想事儿，哎，前面有个电线杆撞上了。这个像说的有点是夸张，但是有没有你无意当中精神溜号撞到行人的呢？有吧，刮蹭到有没有？有吧。可能说哎，相互说个对不起也不是故意的，这个就完事儿了。可能当你出现了交通事故，特别是孩子话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反应能力不够的话，你想后果又是什么样呢？所以说啊，大家不要总觉得孩子自己长得高高大大的可能就是一个成年人了啊。再有啊，就是身体力量的一个不足了。

0: 很多人怎么说呢，还是觉得孩子成熟了，长得都比我高，都能把我装里了，是吧？那你说他有什么这个身体力量不足的呢？那老有劲儿了。其实啊，电动车的自重和惯性大，青少年手部的力量不足，急刹车的时候难以把住握住这个车把，体重过轻的话呢，也会导致急刹或颠簸的时候身体压不住车身，很容易发生侧翻的一个情况。那么其实这就说明啊，他可能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呢，他路面上平坦的时候怎么整，然后呢也没有说有车辆很多，他可能会反应过来呀，然后呢转弯也好啊，他做什么的时候他心里可能说有底，当交通路面复杂的时候，他可能有一些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可能就像咱们所说的麻爪了，该怎么办。这是首先，这是一点。还有啊，就是情绪和自控力也比较差，青少年很容易冲动，对吧？咱们的孩子呢，其实每个人都是从这时候过来的，别说青少年了，就是成年的男性也会有冲动的一个情况了，追求刺激，常出现飙车的一个情况了，对吧？超速了，并排骑行、单手骑车等一些危险的炫技行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在街上会看到的。突然间看一个孩子把自行车前轱辘抬起来了，说实话还挺酷的，也挺厉害的啊。但是呢，你说这种炫技的技能是不是挺危险呢？当时给我真的吓了一跳啊。同时呢，骑车的时候啊也很容易分心，比如说看个手机呀，闲聊啊，低头看手机3到5秒，相当于盲骑了数十米，极其的危险。别说骑车看手机了，就是咱开车的时候，你看2-3秒的手机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一个危险性。那你说孩子这个自控力，在前年的时候吧，和朋友聊天，他那个时候吧，他们家是男，我的朋友他们家是男孩。男孩其实对于这个骑行都很热爱，什么体育运动都很热爱。然后呢，他就说那行吧，你看身边他儿子的同学呢都骑自行车了，是吧？那说那也行，那就一起骑吧。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心眼，他留什么心眼？说这样，我也跟你一起骑，你上学骑来，然后把车放到学校门口，我跟你骑过来。我当也减肥了，也锻炼了，是吧？然后呢，你放学的时候呢，我再来接你，咱俩一起骑回去。突然间有一天，他骑的孩子呢，男孩嘛，互相他骑的就稍微快了一点，然后他妈妈呢就跟在后面。后面的时候啊，那倒也行，也在视线之内了，然后就看着他往前骑。这个时候啊，就是同行的上来几个小男孩，就跟他俩就说：“哎，还不认识。”我朋友说，他说他们不认识，还不是同学，就搭话了，说你这个看你骑的这个，说我早上就看见你了哈，这两天经常看见你，说这样啊，来飙一下啊，比一比咱谁骑得快呀，就是跟他的孩子这么说。他儿子其实心里知道他妈在后面呢，他不敢。你想一想，如果他妈没在后面呢，你说真的是很多孩子开始言语上的进行说话说的带刺儿的，是吧？你怎么没有胆量啊，男孩呢？行吧，你说谁呢，对吧？你可能就那就会骑了。他妈在后面看到了这一幕，然后就跟他说，说你咋没有，他说哎呀，我看你在后面呢，我怕我同意了你也不能同意，是吧？然后觉得危险，反正总归呢，那一个小孩呢一看他也没搭话，自己呢也就骑走了。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这些情况之后呢，就决定不再让他儿子自己骑车了，就决定来回自己才来回接送。如果是骑这个小电动自行车的话，是他骑，带着他儿子来回回去。开车的话呢，就是阴雨天开车的话呢，就来回接送了。其实呢，你说这就是说明家长在这儿的时候孩子还知道，如果家长不在这儿的时候呢，他会不会很冲动呢？会不会觉得你在挑衅我，那我是不是那就来吧，咱就比一比吧。放学的时间段，你说哪一个路段车不多人不多，都多，都不好走。咱别说有的一些路段，别说开车了，就是行人过马路，或者是行人在走的时候，也要穿梭在车流当中了，别说骑自行车的了。 所以说啊，如果说孩子可以在咱们掌控当中可以看得到，有的时候说那我告诉了他不听没有办法，那你说他真的出了一些交通事故的话，可能说你还会这么说吗？我告诉他了他没听话，那我就没有办法了，我也管不了了，还能用这种方法去解决问题吗？好吧，那么先聊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好，我们继续来聊啊，聊关于这个孩子们青少年骑这个自行车也好，或者是电动自行车也好啊。嗯，刚刚也说了，说这个自控能力比较差。其实有的时候啊，真的是人家跟你在这较劲呢。要我说呢，别说青少年了，可能真的是20多岁血气方刚的这个成年人，可能也架不住人家这么说，对吧？你说是不是男子汉呢？对吧？这个你看你就。敢不敢这个咱们俩来看一看谁骑得快是吧？有的时候啊真的是很危险，但是很多家长可能还是不以为然，就是心大的类型，对吧？男孩就得出去闯一闯。但你想一想啊，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可能很多人也不太会能够想得到一些危险性。我们要提前去想到一些危险性的话，我想你就不可能这个放心让自己家的孩子这个单独自己骑自行车出去玩了，对吧？首先呢就是缺乏防护，这个就很容易即发生交通事故，风险率呢也会大大增加，伤亡率也会增加。其实很多青少年骑行的时候不戴什么头盔，佩戴不规范，可能会有的说规范一点的可能他会说不好啊，闷热呀，可能他就会觉得我戴一个炫酷一点的比较好看的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啊，骑自行车或者是电瓶车的这些孩子们好像你注意点啊，真的没有去戴个头盔的，好像还真没有是吧。这里有个统计数据说啊，在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伤亡事故当中，80%啊，大约是80%是因为，颅脑损伤致死的。那么，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将死亡风险降低60%到70%。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生活当中的，你多多去观察，可能发生了交通事故的一瞬间，有的时候啊，惯性很大。可能没有防护的情况下骑电瓶车的人首先呢就会摔倒，然后惯性大的话呢可能会冲出去，那么冲出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头很沉，就会头先落地。头先落地的话，如果说咱们正好落的这个地方没有什么尖锐的石头啊，尖锐的一些东西可能还好一点，轻微的脑震荡或者是磕一个包是吧。如果真的是运气不好落到有尖锐的东西的话，那我们的头是不是直接就会被戳进去，哎呀想想这画面也很危险是吧。那么为什么说有很多家长不会太在意说这个安全头盔的问题呢？因为他们也不戴，他们就没有想到。就像这个东西啊，你说经常和孩子一起打交道，你什么样孩子就什么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哎，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你想想他生下来他会是这样吗？是不是他随家长的一个性格呢？他看家长是怎么做的，然后他就会怎么做呢？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啊，好多东西就是言传身教，就是你家长说了什么，你的孩子可能就会做什么，或者说他会模仿你去做什么。现在孩子太聪明了，你做点什么他看到了，他那个小眼睛看一遍他就会。为什么说玩手机你没有告诉他，不管多大的孩子都会知道，扒了呗，往上就滑，手指往上一滑他就知道，哎，手机就能打开锁了。为什么呢？因为太聪明了。那么家长如果说也是这样的话，孩子也会觉得无所谓，我爸也没带，我妈也没带，那我也不需要带了是吧。这是第一点，缺乏防护性了。很多因为我看到的一些还真的是没有带啊。还有啊，就是违规载人了。这个呢就是电动车的设计载重是有限的啊，超员载人呢会导致车辆重心上移啊，惯性增大了，刹车性急剧下降，极容易导致车辆失衡侧翻。有的时候同学特别好，可能说这样吧，那咱们三个人怎么办，挤一挤吧，可能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它只能说载一个人，但是你后面多坐了是不是这个车，哎呀，骑的也挺费劲的。但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不光是我们的青少年啊，你看成年人也会有这样。那一台车上啊，挤仨大小伙子，这我昨天晚上还看见这情况，挤仨大小伙子，那家伙骑的也挺快，但是危不危险呢？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下一 有个就是这个规则意识淡薄，像孩子们在普遍存在侥幸的一个心理，闯红灯、逆行、随意横穿马路、走机动车道等违法的行为频发，这都是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闯红灯就是一大禁忌。可能说啊，有一些人说逆行啊、随意穿马路啊，这都不算啥了。那可能闯红灯这个事儿，可能大家也看到，都红灯了，那一看车辆都停了，那就到我展示吧，来吧。他也会去这么做，他也会去这么走，然后逆行呢，觉得没有什么事儿。其实啊，一说到逆行啊，其实这个不光说是电瓶车，就是我们的车辆去逆行，也会有实质性的一个危险性。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我溜边走呗，对吧？你们看到我这么大个车，或者是看到我来了，怎么的还能真的往我身上撞吗？是不是肯定会给我避让啊？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不是不想避让你，是避让不及时就会连累到你，就会发生没有必要的一些交通事故了。那为什么要非要去逆行呢？但是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图方便图省事，闯红灯不也是吗？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想去闯红灯呢？行吧，先聊这么多啊。那么这时刻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间来迎接一下乐乐的电话。你好乐乐。
3: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一发大厦的胡同通往咱们东方广场的路段，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还有呢，就是咱们东极市场的胡同啊，现在也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两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嗯，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辽源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刚刚也说了，说孩子呢遇到了比如说闯红灯啊，他因为他可能觉得所有的骑行者都是这么骑的，然后他也会按这种方式也会去做，那么这个时候啊，其实他总是存在的一些侥幸的一个心理，这些可能很多人呢都已经说我已经告诉孩子了，对吧？那么他不去这么做，或者他没做，那在外面的我也没有办法。很多家长可能拿这种当很多很多的一个借口。那么接下来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吧，如果真的遇到了事儿之后，我们法律和经济的后果有什么样呢？我们要负责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呢？其实首先来说一下，就是行政处罚了。未满16周岁自己骑这个电动车的被查获，交警呢可以依法以警告或罚单，通常呢是由监护人代缴并扣留车辆，这是第一种，也是被抓到了之后可能就会扣车了，然后罚款。还有啊，就是巨额的一个赔偿了，这个呢是根据民法典规定的，未成年人造成了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现实生活当中啊，现实当中也有大量的一个案件，其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青少年违规骑行撞人致残或致死的，法院呢判决其父母承担数万元，甚至是已经达到了上百万元的一个赔偿责任。这个时候就像咱们说了，可能一个家庭毁了的是一个家庭，两个家庭都不一定。那么当重大金额压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才后悔当初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当初为什么同意他自己去骑车。说给这个的时候，很多人也就都知道了。可能啊，不提到钱的问题，不让你肉疼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什么事都没有，对吧？那都是别人的事儿。你讲的这些呢都是故事，可能说那都是说给别人听的，不是说给我听的。其实啊，也给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们呢一个安全的建议吧。首先呢，就是严守年龄底线，家长呢务必履行啊这个监护责任，妥善保管车钥匙，坚决不允许未满16周岁的孩子单独自己骑自行车骑这个电动车上路。有很多人说了，说孩子想要偷摸练，可能家长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哎呀，只要不在家玩手机，你练你就练练吧。可能很多人现在这种情况，哎呀，你只要不做什么什么，你要是出去玩也就出去玩吧。可能他出去了做什么，很多人也就不太管了。有的人说反正我也看不到我就觉得他是安全的，对吧？家长一定要守好底线，告诉他不行，哎，你年龄没到。或者是说啊，说句实话啊，在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年龄到了，除非真的是他已经20多了，可能说有自主这个能力了，可能啊，然后单独处理问题的能力了，他就满16周岁了。你想一想，他处理问题的能力还是没有，他真的自己能有处理问题能力的时候，让他自己单独是学会开车也好，学会骑摩托车也好，还是自己骑电动自行车也好，那么咱们也就放心了，对吧？还有一点啊，第二点就是全程要佩戴好头盔，这个和大家也聊过，咱别说给说青少年了，对吧？咱就说成年人也需要佩戴好头盔。那么年满16周岁合法骑行的时候，必须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并且扣紧卡扣，戴了像没戴一样，浮浮飘飘放在了那儿，觉得压头型，觉得热，是吧？可能冬天时候还能好点啊，戴能觉得那个暖和一点啊，一到这个可能是天气暖和的时候就干。

0: 粹啊，看见戴头盔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啊，或者是拿个里面戴个自己的帽子，外面又扣一个这个，为了什么？应付检查。你这种其实不是应付交警，也不是应付所有的人，你在糊弄谁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像糊弄我们自己一样。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段子啊，看的说减肥，他就问，他说，你说医生，我就吃了两三个饺子，为什么还能胖呢？人说这个我吃的那么少，按正常说不能胖啊。医生说了，你真的吃了那么多吗？你先减肥，首先要做到什么？不要撒谎。虽然说是一个搞笑的一个段子啊，但是你想一想，生活当中是不是这样？你说你觉得我佩戴一个安全头盔了，但是呢，戴和不戴是一样的。你说你是应付检查了，交警不会拦下你了，或者说也不会什么给你开一个小罚单，也不会说管你扣车了。但是安全的问题是能管得了吗？还是从我们内心要做到自己的安全自己掌握？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其实你会买的头盔不用买这个花花绿绿的，然后便宜的10块20的，可能就会买一个质量好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关乎到你的生命安全呢。还有就是要告诉孩子啊，这个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了。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啊，骑行的时候严禁载人，避开雨天、夜间等一些危险时段去骑行。或者说你现在觉得骑行还不太觉得还是说刚刚学会啊，那么就是避免什么人多的时候去骑行。其实啊，一说到什么闯红灯啊、逆行啊这种行为，我想孩子刚上路的时候他不一定敢，他觉得车那么多，就像我们所有的驾驶员一样，刚上路他就敢闯红灯吗？他不敢。可能别说就是新上路的新手了，可能我们一些有经验的一些，看到司机也好，看到有红绿灯，我们首先习惯性的踩一脚刹车。但你会发现什么？旁边老司机会告诉你，或者旁边有人说这红绿灯没人照相，你可以闯啊。或者说看到别人闯，那行啊，没人照相，没人罚款，那行吧，我掉头吧。说个题外话啊，在昨天的时候就看到咱们这个福镇那个桥上桥嘛，有在桥上掉头的。其实大家都知道桥上是不允许掉头的，但是那个位置可能就是没有电子眼，也拍不到你，也没有交警抓不到你，那你是不是那就觉得那我就掉头呗。我经常来回走那，因为我经常走这边嘛，然后经常就会看到他就是有在桥上掉头，觉得我很省事儿，我就掉头，走错路了我就掉头。那你想想有没有危害所有的车辆？其实这个道吧，说句实话，它属于一个短途的，咱不能说是快速路了，但是就是其实就是机动车走的一个路，但是很多什么电瓶车啊、行人也都走，但是横穿马路啊、掉头啊这种情况也非常非常的常见。那就是肯定是看到很多人，第一敢吃螃蟹的人吧，可能很多人这么走了，他也觉得没事了。那话说回来了，说到我们的孩子的一个问题了，那是不是他也就会觉得很多情况，或者是家长骑电瓶车的时候带着他也会这么做，他就会心里想，原来我妈也这么骑，我爸怎么也这么骑，都这样，那我就可以随着他们也这么做呗。所以说一定要告诉孩子，别说告诉孩子了，我们自己要以身作则。过马路的时候看红绿灯，我别说我们这骑车也好开车也好，然后呢要走斑马线，其实这个时候啊，学校也会告诉孩子，家长呢也会觉得，哎呀，净教那些没有用的，教教学习多好。其实这些是没有用的吗？其实这些是有用的，是让我们在外面避开危险。要鼓励啊，就是鼓励孩子乘坐公交车呀、地铁呀，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咱们的这个一定要坐公交车，对吧？那么如果说公交车孩子不喜欢坐，那么家长来接送，或者是咱们近的话，步行上下学也是安全的一个选择。其实针对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可能也是我胆子比较小啊，一些危险行为可能不敢做，那么就会觉得我宁愿要不然我走路来回接送孩子，要不然的话可能是我实在是我走路太远了也去不了，我呢家里也没有车，对吧？那怎么办呢？有公交车呀。现在你会发现咱们城市的公交车给接送孩子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方便，到点了公交车就来了，对吧？ 可能说你就是早起了5分钟，早起了10分钟，然后你乘坐公交车去学校，放学了坐公交车回来，是不是安全系数会大大增加呢？好吧，看一下时间，先进一小段的广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

0: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今天啊，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孩子啊，这个初中啊，或者是说，上小学的孩子大一点，五六年级啊，这么大的孩子，有的家长呢会单独让他们骑车去上学。其实说句实话啊，因为我们作为家长的话，会听到或看到，因为经常我会在学校附近出入嘛，接送孩子，经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说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孩子在路上，我是在一中附近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正好是这个放学点，一个孩子正在骑车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出租车正在下来，下人，然后呢是乘客下来了之后，应该是开门子，他们俩互相可能就是门和这个车磕碰了一下之后吧，说实话也不一定真的会出现什么这个大的边儿，或者是碰坏呀、掉漆呀，倒不一定能出现什么样。但是我当时呢，接到孩子就要往回家走，然后这个路程就看了一下，其实那个孩子他骑自行车，我能看他的表情，他很无奈。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有点慌张，就那个眼神就给我们一个作为家长的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因为他你看他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可能成年人就会看一下，哎呀你看看有没有磕坏是吧，也不是故意的是吧，可能说或者是说你这个位置让不让停车，就好多情况可能我们就会和这个成年人的方式来去做这些事儿了。但是你想想，可能孩子的话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那你说家长可能说你是省心了，让孩子一个人出来去上学呀放学，因为接孩子呢说句实话是一个辛苦活，到点了就要去，到点了就要送，你晚了呢也不行对吧，然后你送早了呢也不行。但是有一些家长呢很无奈，说没有办法，因为工作上的一些原因，但是你的无奈总会有一些方式去解决，尽量不要让孩子自己出来去骑车、骑电瓶车，或者说骑自行车。其实我真的是不太主张什么自行车呀、自己来回骑，我也不太主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在路上会看到一些孩子骑车，他有的时候他真的不会守规矩，他就会自己反正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哎，觉得自己怎么骑开心怎么骑。那你想，真的是有的时候遇到了司机也没有留意到，出现了交通事故，或者是就是因为孩子的骑行错误导致了交通事故。那你说发生了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后悔来不来得及呢？希望吧，我真的希望啊。那么所有的家长或者身边有朋友是这样的话呢，会也给就是提个醒，希望这样的事情不要发生，也希望孩子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自己去接送的话，我们可以乘坐交通工具，公交车也好，或者是说不行我们打车也好，对吧？这样的话呢，最起码他是安全的，最起码他不会在路上有什么事儿。真的你把孩子放出去，你早上的时候你也会担心，但你也不能时时刻刻给老师打电话孩子到没到，或者也不能时时刻刻的孩子还不能拿手机的情况下，你想想那时刻怎么办呢？联系不上，你这一天都是担心的。晚间呢你可能还会担心什么时候回来呀，晚回来两分钟可能还会觉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没有这个意外啊，或者你就会心里也会自己在这儿坐立不安的。所以说不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话呢，我们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不要让他单独骑车出来。风中下一季的大伞迎风吹去刘海，好吧，说了这么多啊，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唱歌，
1: 好的主人。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迎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3: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3: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1: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在我们日常的认知当中啊，就认为这个小拇手指头
1: 啊，
0: 哎，被视作为手部功能最次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觉得有它没它都无所谓了，
1: 无所谓了。
0: 它可能在我们这个习惯当中，小拇手指头主要它用于，比如说抠耳朵，
1: 对，
0: 对啊，抠鼻子，
1: 哎，
0: 拖手机。啊，那现在有个新功能，拖手机，
1: 对吧？拖手机，
0: 哎，是不是就觉得它好像除了这几个作用以外，没有什么更多的作用了哈？
1: 差不多吧。
0: 哎，但是呢，我们平时、
1: 啊、还有挖鼻孔，
0: 对呀、啊，抠鼻子吗？
1: 啊，抠鼻子，
0: 抠
1: 耳
0: 朵，
1: 拖
0: 手机，
1: 然后单出一个六的时候，这个手
0: 需要它
1: 用得上
0: 啊，需要它哈、哎，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当中，容易把这个主要的输出力量归功于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个手指头，对吧、
1: 嗯、
0: 然而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个颠覆你们认知的冷知识
1: 啊
0: 啊！再一个就是临床医学与生物学的这个角度被广泛认可的一个事实，颠破了大家的这个传统观念。
1: 嗯
0: 啊，就是在大家执行强力抓握的时候，我们的小拇手指头的参与会贡献总握力的约三分之一。
1: 他
0: 哎，
1: 三分之一，
0: 哎，还
1: 有点夸张了吧？
0: 这是真的啊！
1: 它的粗细、它的长短也根本不足以让它支撑这么重的力量啊！
0: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当你拿起东西或者是握这个拳头的使劲的这个力度的时候，比如说你能握得的这个提起十斤的重物，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因为你小拇手指头的用力。
1: 啊，
0: 真的？这看似有悖直觉，是不是啊？哎，就觉得这个结论好像是不可能，但是这个是建立在坚实的解剖学、神经学和生物力学研究基础之上得出来的结论
1: 哦。
0: 所以今天咱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科学原理哈、啊，让大家看看这手指头，小拇手指头怎么这么有力量啊？
1: 好，
0: 首先咱先理清一个概念啊，就什么叫做手部力量？
1: 手部力量，
0: 哎，咱必须得讨论一下子啊，明确我们所讨论这个手部力量，并非是就是指单根手指头孤立的这种这个叫做屈曲力。
1: 谁？
0: 屈曲，
1: 我确实很爱屈曲。
0: 第一个是屈膝的屈、
1: 啊，
0: 第二个是歌曲的那个屈。
1: 我还寻思平时老屈屈别人的那个屈屈，
0: 就是、不是单纯的就你回个弯的这种力量啊、嗯。如果要是单独测量的话，那小拇手指头上的这个肌肉力量确实是五个手指头当中最弱的。我们所探讨的是啥呢？是五指协同工作的时候产生的综合握力。
1: 嗯，
0: 这是衡量手部功能完整性的一个核心标准啊。
1: 嗯，
0: 那么在实验当中呢，握力通常通过握力来进行这个测量，通过手指排除实验，研究人员可以就是量化每根手指头对于总握力的一个贡献，就是比如说五个手指一起握一个握力，对吧？
1: 嗯，
0: 然后刨出大拇手指一起握啊，然后之后再把二拇手指刨出去，大拇手指参与进来，这样五个手指头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实验结果一致表明，当限制小拇指参与抓握的时候，受试者的总握力会产生约33%的显著下降。
1: 嗯，
0: 所以这一数据呢，正是这个三分之一说法的一个科学来源啊。人这是有测量的，这位知道了吧？
1: 知道了。
0: 小拇手指头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啊。那么要理解小指的关键作用，必须从手部的功能性解剖结构咱们来谈起啊。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我们的手呢可以被视作为两个功能上既独立又协同的柱啊。这个柱呢分为几个柱，
1: 这个柱分为几个柱、哎、分为几个柱呢，
0: 就是我们的手被视作了两个功能啊，把这两个功能分别就是形容一个柱，一个叫做桡侧柱。
1: 嗯，
0: 这个桡侧柱呢是由拇指、食指和中指这三根手指头构成的啊、
1: 嗯、
0: 这一侧呢是更擅长比如说执行一些精细抓握和灵巧的操作，比如说你要捏取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写字你书写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操作工具的时候，这三根手指头被视作为手部技巧的部分
1: 哦。
0: 哎， 哎，然后另外一个柱呢叫做尺侧柱啊，是由无名指和小拇指这两个手指头构成的。
1: 嗯，
0: 这一侧的强力抓握的是这个强力抓握的一个基础啊，
1: 嗯，
0: 负责就是提供稳定性和力量的。
1: 嗯，
0: 它构成了我们手部力量的部分啊。
1: 是，
0: 你比如说你单个就是咱们刚才说桡侧柱这三个手指头，拇指、食指和中指，
1: 嗯，
0: 这三个手指头你让它展现这个力量的话，可能会比较弱一些。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后两个手指头它就会给我们提供大部分的力量啊。
1: 是的，
0: 当我们需要牢固的抓住一个物体的时候，比如说锤柄，
1: 嗯，
0: 或者是想要抓网球拍儿，
1: 嗯，
0: 那么手部的动作模式呢就是尺侧柱啊，先进行收紧和固定，就是咱们后两个手指头，
1: 嗯，
0: 啊，先进行收紧和固定，形成一个稳固的平台，随后呢桡侧柱啊，就前面这三个手指头再进行辅助包裹和微调。
1: 嗯，
0: 那么小拇指和无名指通过紧扣物体完成了握持动作的一个锁定环节。
1: 嗯嗯嗯，
0: 太有用了，
1: 就是但是听起来还是非常的讲究的啊，有点听不太懂，特别拗口。
0: 其实你要仔细听就能听懂，
1: 能听懂是吧？好，
0: 就是这五个手指头分两个帮派呗，这多好理解呀。
1: 嗯，
0: 一个是负责精细的，嗯，比如说拿点什么东西你抠个耳朵啥的都是前两个手指头作用，写个字儿啥的，
1: 嗯，
0: 对吧，你后两个手指头是另外一派力量派的，它是负责稳的，
1: 嗯
0: 啊，让你干什么的，比如说使点劲儿什么的，它这两个手指头就是让你使这个劲儿的过程当中能够稳稳的抓住东西，
1: 稳稳的幸福。
0: 这回好理解不
1: 理解了？
0: 好理解了哈。
1: 哎
0: 哎，那么尺侧柱就是后两根手指头，它的生物力学它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小拇指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源自于其独特的生物力学位置和功能啊。首先呢它就有一个功能叫做杠杆作用啊，还有一个叫做横弓的维持。在抓握圆柱形或者是球形物体的时候，手掌会形成一个横弓啊，就是弓，知道吧？
1: 知道。
0: 哎，就是形成一个横弓，然后小拇指和其对应的这个叫做小鱼际肌群，哎，对于维持这个横弓的深度和弯曲程度有着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哦，
0: 一个更深的横弓意味着手掌与物体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和更强的一个包裹性。
1: 嗯，
0: 那么小指在作为这个杠杆系统的末端执行器，它的这微小的收紧动作能够通过肌腱进行传递，然后能够极大程度的增加整个系统的闭合力矩，从而会提升握持的一个稳定性啊。再一个呢就是协同稳定作用，小拇手指头不仅仅是一个独立发力的一个个体，它更是通过与无名指以及深层次的手内部的肌肉进行一个协同作用，形成了一个坚实的尺侧挡板。这个挡板呢就防止了物体在用力的时候从手掌的这个开放侧骨去滑脱啊。如果没有小拇手指头提供的这一关键支撑的话，整个抓物结构将会进行改变，而且大家在握东西的时候就握不稳了
1: 啊。哦，这样，
0: 而且力量也无法有效的传递啊。
1: 是，
0: 然后呢这个尺神经也在这个整个手当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1: 嗯，
0: 小拇手指的重要性啊就是在其神经支配上得到了一个进一步的印证。
1: 嗯，
0: 尺神经呢是负责控制小拇手指头和无名手指头以及手部大部分在内的肌肉的一个关键神经。
1: 嗯，
0: 它对于协调手指作用还有维持手掌的这个姿态和产生精细而有力的抓握它是至关重要的啊。
1: 嗯，
0: 这叫尺神经。那么在临床上呢尺神经如果要是损伤的话，有一个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大家在手部握力的急剧下降和精细程度的功能的一个丧失。
1: 嗯，
0: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尺神经可能是有点
1: 丧生了，
0: 有点
1: 丧失了，
0: 有点要没了。
1: 哎呀，
0: 哎，就是大家在这个手部握力的急剧下降的时候呢，这个尤其是尺侧柱的这个功能，尺神经的损坏会导致尺侧柱的这个功能瘫痪啊。
1: 嗯，
0: 患者呢往往是无法完成紧握拳头或者是牢固维持某个这个物件的这种动作啊。
1: 嗯，
0: 这种尺神经受损而导致显著的功能障碍，从反面就辩证了啊， 这个小拇指其所支配的尺侧结构。
1: 嗯，
0: 哎，在尤其也证实了这个整个小拇指对于手部整体力量维系的它是一个核心地位。
1: 嗯，
0: 所以呢，综上所述啊，小拇指贡献手部三分之一的力量的这一说法虽

0: 在表述上有所简化，但是其科学内涵是准确而且深刻的。
1: 嗯，
0: 所以这一贡献呢，并非是源自于其自身的肌肉力量，而是在他在整个手部整个整体生物力学的结构当中，他扮演着一个关键的稳定器和力量杠杆的一个角色。
1: 嗯，
0: 通过与无名指共同构建的这个尺侧柱，能够依赖于尺神经的支配，精细的支配，然后小拇指呢能够成为强力抓握，哎，为强力抓握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稳定基础和闭合力矩。
1: 嗯，
0: 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当中，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组成部分，都可能承载着远超乎我们想象的功能关键。对于小拇指，今天我们又得就是更深刻的了解了它一些哈。
1: 嗯
0: 以后善待我们的小拇指，
1: 以后不觉得它没有用了，以后这个平时比如说它撞疼了啥的，我也这个就比如说这个揉一揉啥的，是不是？
0: 哎，一看到这个一文的小拇手指哈，就能看到这手机对于一文的重要性。
1: 因为已经歪了是吗？
0: 不仅是歪了
1: 啊，
0: 那个中间那个凹槽那个部分，那个肌肉都进去了，
1: 特别的明显。
0: 啊，还有一块磨出痛红痛红的茧子，那个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一般，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一般用左手玩手机，
0: 哎，
1: 然后这边就会已经都有茧子了。
0: 哎呀妈呀，
1: 已经都有茧了。
0: 这个修长的小手，漂白的小手的这个小手指上啊，内侧出现了深深的一道红沟，
1: 一道老茧啊！人以为我是技术工种，
0: 确实挺有技术的，玩手机玩的特别有技术，
1: 玩手机的技术非常的好啊！你看我手上一共就有两个茧。啊，一个是右手的这个中指有一个茧，就小的时候握笔姿势不对所产生的这个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的左手的小指。
0: 这都是你的这个
1: 功勋章。
0: 功勋章。
1: 没想到长大了竟然还给自己的左手小指上添了一个这个茧啊，也是怪神奇的啊。小指兄弟你辛苦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7: 来战猜猜猜不到。
11: 你知不知道
12: 啥？还有这事儿？

0: 最近呢，在网上刷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特别的有趣，它涉及到了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1: 小狗啊，
0: 小狗
1: 啊，
0: 哎，这个视频是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那是在国外，
1: 哦，
0: 啊，那是在国外呢，有一个就是小狗。有一个小狗，完了呢，这个国外它的主人就是老叫它，就是 sit down sit down，
1: 就让它坐下，
0: 坐下坐下。完了，这小狗就是也
1: 不
0: 动，
1: 就
0: 不坐啊，你扒拉它它也不动啊，你是推它它也不动啊，你是搡它它也不动
1: 啊，
0: 反正就是不动。这个时候呢，一走一过路过一个中国的小女孩
1: 啊，
0: 中国小女孩看了它一眼啊，这个狗呢也看了它一眼啊，两个人一对视，然后这个女孩跟这个小狗说：“坐下。”
1: 然后小狗坐下了。
0: 小狗就坐下
1: 啊，那说明他这个他是中国的小狗啊。
0: 哎，是的。然后这个网友就评论了，说：“哎呀，你看这个小狗突然一下眼睛一下子都亮了，就说这是啥，娘家来人了
1: 啊
0: 啊，娘家来人了，终于有人懂我了啊！这么多年听 say down say down 都没明白啥意思。”
1: 嗯，
0: 哎，所以说咱今天
1: 外语死活学不会呗。哎，
0: 所以说咱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小狗它到底能不能听懂方言？
1: 啊，
0: 它到底就是说这个对于这个语言系统方面，它到底是有没有一个比较精准的这个认知啊？
1: 它应该是从出生开始谁带它听谁的吧，这跟就是带着这个人说啥话非常有关系吧。
0: 是的啊。那么咱们先从底层逻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小狗它其实不太会理解咱们话当中的词义。
1: 嗯，
0: 它不是像人一样能听懂握手，好，你说握手我就握手。它记得是什么呢？它记得是一整串的声音、音调、口音，相当于给这个声音存了一条录音。
1: Oh.
0: 啊，就是它肯定不懂握手的它具体含义是什么，但是呢，它能把你所谓的这个音调和这个口音啊记住，并且它在此时做出这个指令的话，你将会得到一块大大的肉块。所以说他就能把这个动作给记住啊。你用普通话呢教他握手，他记住的就是普通话的这个读音。
1: 嗯
0: 啊，如果他的上一任主人，比如说他上一任主人平时是上海人啊，上海人，比如说这个会说什么我一记收收，
1: 你说什么
0: 上海话，我学的不是特别的标准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上海方言啊，说什么那个握手收之类的这种话啊。这个狗狗呢，它的大脑当中就绑定的就是上海话的发音。
1: 嗯
0: 啊，当你后面如果你用普通话跟它说话的时候呢，它的声音和这个记忆它就对不上
1: 啊。
0: 哎，他就直接懵了啊！不是装傻，他是检索不到你所谓的啊，你给他提供的这个信号啊。当时除了这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段子以外，网上那个视频以外，还有一个这个就是网上也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视频啊，是这样的，是有个女孩啊领养回来一只边牧，啊，整整四年，普通话喊握手的时候，这个狗啊理都不理。哎，主人就一直认为啊，就四年了，对于这个狗狗还是不离不弃，就咋叫它都不动，它也不离不弃。这个主人一直以为是啥呢？就这，他就觉得这条边牧脾气非常倔，不听话啥的，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呢，突然有这么一天啊，这个主人就刷到了视频，就看见有的狗狗能听得懂上海话
1: 啊，
0: 他心里嘎噔一下。
1: 嘎噔一下，
0: 咯噔一下，啊，这个因为这个狗狗呢，它确实是从上海领养过来的
1: 啊，
0: 所以这个主人就马上啊头脑风暴一下，就是
1: 学习了上海话
0: ，于是呢就试着说出了一句非常蹩脚的上海话，刚说完，狗都啪一下就坐下了，
1: 哎呀，
0: 啊，啪一下就把这个小爪往上一递啊，主人当场就懵瞪了。啊，合着这四年狗子天天听不懂主人在讲什么语言，然后这个突然有这么一天，主人这个说了一些上海话，他俩终于可以合理沟通了啊。这个狗狗也估计也是觉得，哎呀，终于碰见上海的亲人了。哎，所以说对于这个狗狗它这个说话的这个原理呢，咱们今天先给大家去了解一下啊。首先就是语调优先级大于发音本身啊，因为狗的右脑呢，它最先捕捉的是语气，比如说开心、发火、温柔，这个不管你说啥方言它都能感觉得到，哪怕它听不懂你的词儿，你发火了，他立马知道这个事儿就不对了啊，
1: 就会看脸色呗。
0: 对，而且他从语气当中能分析出来你的情绪
1: 哦
0: 啊，就比如说你过来， 这听起来就是很生气了，对不对？我说你过来呀，宝宝。
1: 哎呀，
0: 哎，他就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有点啥吃的在等着我啊？那么这个对于狗狗来讲呢，它的左脑啊，它去识别具体的读音，区分普通话、东北话、粤语不同的方言，同一个词语，这个它的这个语音啊，它这个读音其实是差很多的，它就识别不出来是同一个指令。如果你用很重的东北方言说坐下，跟这个标准的普通话差别不大，大多数狗其实能反应得过来。但如果你说粤语，你说闽南话，或者说上海方言啊，发音变化就巨大，很多狗直接就会识别失败了。哎，那么呢，就是，那么有些人就问了，说狗狗能不能学会双语或者双方言呢？
1: 哎呦，这个
0: 双语狗，
1: 哎呦我天哪，这你真是有点难为他了，咱学个双语都有点费劲的。
0: 怎么说呢？反正他不会说啊，但是他会听。他会听啊，这个比如说你从小啊，一会儿方言一会儿普通话啊，去给他口令的话，其实狗狗它是能记得住两套声音的，两种发音它其实都能够听得懂。但是呢，两个版本它的发音差别越大，其实狗狗是越难学会的。就是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年龄越大口音越难改，成年以后呢才换到说另一种方言的主人，适应也会慢很多啊。所以说你这个你看看你要不要迁就一下你家的宠物啊？如果你家的宠物是从外地来的，
1: 那咱就多学一门语言呗，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反正就是你如果爱他啊，爱他，请为他多学一门语言。
1: 哎呀，
0: 哎。那么呢，就是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啊，就很多人觉得狗狗能听懂我的日常聊天儿，比如说咱们就是唠嗑啥玩意儿的，他们会觉得狗子在偷听。但是真相是呢，只有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能够让它捕捉到。对于很多比较敏感的狗狗来讲，哪些关键词能够让它去觉得非常的兴奋呢？比如说下楼啊，零食，出去玩。
1: 反正就是和他能够得到好处得到利益的这个事儿息息相关。
0: 是的
1: 比如说给我好吃的，
0: 对，好吃的零食，这些对于他来还有喂饭吃饭，
1: 哎，
0: 这些对于他来讲的话肯定比较敏感啊。
1: 是
0: 像比如说咱们人类自己做一些这个长篇大论的闲聊，不管是普通话还是方言啊，他只听你的情绪，他根本听不懂内容。你就比如说你失恋了，他可能过来安慰安慰你啥的，高兴了他过来蹭蹭你，感觉可能在你的这个身上能得到点好吃的啥的。哎，那么还有一个冷知识要告诉大家啊，就不光是人说话有方言，其实狗与狗之间也有口音的差异。哎，因为城里长大的宠物狗和农村散养的小狗狗低吼和叫唤的习惯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双方警告的信号互相是读不懂，是很容易发生冲突的。哎，所以说有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比如说过年的时候把自己在城里边楼房里养的那种啊小狗狗，然后带到这个乡下去，对不对？过年啊啥的，走走亲戚串门啥的，你就会发现可能两个狗它可能刚开始会有点不和，就是因为可能口音没对得上啊，颗粒度没有对齐啊，所以说就会产生两条狗狗啊他们吵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呢，就是所以说对于咱们训狗的这一方面，虽然说我们不是专家吧，我们都
1: 不是特别专业，
0: 不是特别专业，但是啊，咱就是说，其实如果你要是真的想给一个在方言环境下养大的狗狗啊，你给它转变为普通话口令去命令它的话，其实你不用硬逼它啊，你就只需要拿零食重新训练几遍普通话版本，狗狗是非常聪明的，它是可以记得住的啊。如果你要实在是想省事儿啊，你就不想重新训它了，那你也可以学两句它比较熟悉的方言口令。哎，你们两个相互迁就一下啊，这样子呢，我觉得你就可以能够更好的跟你家的狗狗玩了啊。
1: 咱们就可以更好的沟通了，
0: 就可以更好的与人类的好朋友进行沟通了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

0: 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的提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呀，
1: 是的是的是的呢。
0: 那么今天这个汤面特别的短啊、是公交车上他吃了一口芒果却让全车人都吐了。
1: 你这个有点就是让人就是不敢猜，怕猜到那个啥，怕猜到委屈啊，
0: 一个段。
1: 其实你这个指定是和那个脏脏的东西有联系，
0: 对，
1: 是吗？
0: 是一个段子。
1: 你看这指定有联系，这咋猜呀？
0: 那我直接说了吧，
1: 烤地瓜吗？他这芒果是烤地瓜吗？
0: 不是，芒果就是芒果，
1: 就是一个芒果。
0: 嗯，
1: 这芒果从哪儿拿出来的重要吗？
0: 重要啊，
1: 从后背。
0: 裤兜，
1: 从裤兜里边拿出来个芒果，
0: 哎
1: ，芒果碎了，
0: 啊对，来吧说汤底吧，
1: 哎呦天，
0: 还直接给大家公布个汤底吧，好不好？
1: 没法猜这，我怕猜完这期节目就是播不了了。
0: 说他早上上班啊，带了个芒果吃，上公交车就一直在玩手机，然后呢，顺便就把这个芒果就塞到这个裤兜里边了啊。然后他坐下的时候呢，就一声闷响啊，这个芒果肉呢就一不小心就碎掉了啊。然后呢，这个然后一车人就是被他的这个场景啊，这种宏大的场景给吓到了啊，然后就纷纷下车啊，他急忙着急解释啊，然后为了解释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呢，他把这个芒果啊，就是这个告诉大家说这是芒果，然后他滴漏起来了啊，然后一车人全都吐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以后出门的时候记得买芒果的时候咱滴漏个兜不行吗？揣什么裤兜里啊，真的是。
1: 来听这样一个汤面啊。
0: 好，
1: 那年腊月，照相师傅下乡，爸爸咬牙花大钱请他给全家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相前师傅反复叮嘱，老式相机曝光慢，谁也不能动，一动人就糊了。全家七口穿戴整齐，端端正正坐好，只有大哥被安排站在了相机旁边。
0: 他这个汤面略长啊。
1: 啊，我给你缩减点呗。
0: 没事，你说吧。
1: 啊，就是站在了相机旁边啊。当天夜里，一家七口人一个都没活下来。完事儿了。
0: 完事儿了。有人要照相，说照相不能动，照相一动就糊了
1: 啊，
0: 是这意思吧？就是有人去乡下照相啊，
1: 不是，这个家在乡下
0: 啊，这家在乡下、
1: 照相师傅下乡，正好是这个赶上了、然后这家的这个家主，就请他过来照相，照张全家福
0: 啊。明白了，那咱就是说这个故事里边这一家几口人呢？三口人吗？
1: 全家七口穿戴整齐、
0: 七口人
1: 不是，
0: 这家不是七口人，
1: 不是，
0: 多了还是少了？六口，
1: 不是，
0: 五口，
1: 少了，
0: 少了八口人，
1: 是的，
0: 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是家人吗？
1: 是啊，这一家的。
0: 哦，这是一家，少了那口人是家人，那他为什么没算进去？他提前死了？
1: 没有。
0: 他被藏起来了？
1: 没有。
0: 出走了？
1: 没有。
0: 他是受到伤害了吗？
1: 心灵的算吗？心灵受伤算伤害不？
0: 心灵的伤害呗。
1: 啊，
0: 他被这家人给不要了是吗？扔出去了？
1: 没有。
0: 他是女儿吗？
1: 不是。
0: 他是男孩？
1: 是。
0: 被扔出去那是男孩？
1: 被扔出去，你这个扔
0: 就被孤立的那是个男孩，
1: 是是。
0: 他后来死了吗？
1: 没有，
0: 只有他活下来了。
1: 是，
0: 剩下那七口全死了。
1: 是，
0: 是他杀的吗？
1: 是，
0: 他就是因为人照相不带他，他把人杀了是吗？不带不带呗，
1: 那也不能吧？
0: 不是因为照相不带他，然后死掉的。
1: 不是，也有一点儿原因，
0: 只能说照相不带他是他最后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是的，
0: 嗯嗯，那前面的话肯定这家人对这个小男孩不好呗。
1: 你这个汤面不是有一句话吗？只有大哥被爸爸安排站在了相机旁边。
0: 啊，就是他就是这家的大哥呗。
1: 对。
0: 啊，那平时的话家里边是不是也都孤立他呀？
1: 是。
0: 有啥好东西都不给他吃。
1: 嗯。
0: 谁都能吃就他不能吃。
1: 哎。
0: 为什么？原因重要吗？
1: 不重要。
0: 原因不重要，反正就是不得已他。
1: 嗯。
0: 那。我特别想知道这大哥是亲生的吗？
1: 不是，
0: 啊，因为他不是亲生的，所以对他不好。他是领养回来的。
1: 哎，
0: 啊，那为啥说那个什么就是一动就糊了，这个东西重要吗？这句话，
1: 这句话非常重要，
0: 非常重要。
1: 嗯，
0: 所谓的这个糊，真的是照相不清楚吗？
1: 是的，你正常老相机一动的话，它不就模糊了吗？就是这个，就是这句话，实际上跟大哥的这个心理有一点关系。
0: 哦，
1: 就是他为什么会杀他，跟他的心理活动有关系。
0: 这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大哥他是不是有点什么疾病啊？
1: 没有啥，心理算吗？心理疾病。
0: 也是，都干出这个就是杀人放火的事情了，他也
1: 是
0: 心理肯定不是特别。
1: 嗯。
0: 啊，那。那是拍照的过程当中有人动了吗？
1: 没有，
0: 就正常拍照。
1: 是
0: 拍照也是真的在拍照。
1: 是，基本上猜差不多了啊。就是原本我想把这个凶手给你模糊一下的，后来想还是算了吧。给你公布一下藤底儿啊。

0: 哥呢是家里抱来的，20年了，吃饭不上桌，睡觉睡柴房，全家人没有人把他当人看。
1: 嗯，
0: 压垮他的就是这张全家福啊，最后一根稻草。
1: 嗯，
0: 拍照的时候他站在了灯的后面，师傅会一遍一遍的喊别动，
1: 嗯，
0: 不动才能留在照片上。
1: 嗯，
0: 他忽然明白了，原来只有一动不动的人才配进全家福。然而他举了2个小时的灯，连被拍下来的资格都没有。
1: 嗯，
0: 当天夜里他从正房开始一间屋一间屋地走过去，7口人一个没留。
1: 嗯，
0: 然后他把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拍照的位置一个一个摆好。
1: 嗯，
0: 啊，就是爷爷坐太师椅，奶奶挨着，爸妈妈站在后排，姐姐弟弟各归各位，衣冠整齐，纹丝不动。
1: 嗯，
0: 这一次没有人喊别动，因为他们再也不会动了。这一次煤油灯摆放回了原位，端灯的人终于坐进了画面里。天亮时他就坐在全家福的正中间的那把空椅子上，和全家人一起一动不动。这一次的全家福8个人一个都不少。
1: 哎呦，好吓人啊。
0: 吓人啊。
1: 啊，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哎，没有雷同，没有巧合啊。
1: 来啊，这个汤面是这样的啊，说叮18层
0: 哦，
1: 砰砰，
0: 哎呦，
1: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砰砰，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叮18层，
1: 砰砰砰砰，全是相声词。
0: 叮18层，这是楼吗？
1: 是
0: 啊，是楼上18层吗？
1: 是，
0: 18层是有住户啊。啊，
1: 是，
0: 请问一下，这个故事里边是2个人的故事吗？
1: 是的，
0: 嗯，
1: 哎，不是两个，不是两个人，
0: 3个人，
1: 对，
0: 3个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人是住在18层的吗？
1: 不是，
0: 2个人住在18层，
1: 是，
0: 有一个人住在17层吗？
1: 住楼下吧，就几层不重要，你就当他是住楼下，
0: 住在楼下的是吧？
1: 嗯嗯，
0: 然后
1: 我觉得可能是17层啊。
0: 两个人是18层的，然后这两个人他俩是夫妻关系吗？
1: 不是，
0: 室友，
1: 不是，
0: 是亲人关系吗？
1: 是，
0: 是父子，
1: 不是，
0: 父女，
1: 不是，
0: 母子，
1: 不是，
0: 母女，
1: 不是，
0: 亲人关系，
1: 嗯
0: 嗯。是长辈和小辈的吗？
1: 不是，
0: 同辈之间的。
1: 是，
0: 哥哥弟弟，
1: 差不多。
0: 姐姐妹妹，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是啥？
1: 就哥哥妹妹或者姐姐弟弟都行
0: 啊，就是哥俩呗。
1: 对，
0: 咱
1: 当的是
0: 哥
1: 俩。哥
0: 俩住在了18层
1: 啊，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人住在了楼下。
1: 对，
0: 啊，这是丁18层到了，那就是哥俩回家了。
1: 嗯，不是。
0: 哥俩这个叮是电梯的声音吗？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叮是电梯的声音，他们两个坐电梯是吧？
1: 不是，
0: 电梯来了，
1: 嗯，
0: 对吧？叮这声不是电梯的声音吗？
1: 是，
0: 电梯来了，对吧？
1: 嗯，
0: 他俩没坐。
1: 不是，
0: 他俩坐了。
1: 不是，
0: 跟电梯有关系没？
1: 我只能说这个汤面的主角不是这两个兄弟。
0: 这个电梯和电梯有关系没？
1: 没有啥太大关系，只是告诉你这个人他到18层了。
0: 叮，电梯到了，
1: 嗯，
0: 这俩人下电梯了，他俩已经到18层了。然后是砰砰是吗？
1: 对，砰砰，
0: 2声砰砰。
1: 对，
0: 然后最后一句是什么？
1: 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0: 这俩兄弟指定平时在楼上挺吵的吧？
1: 是，
0: 挠挠叫唤是不是？啊，
1: 对。
0: 那这砰砰这里边有人去世吗？
1: 有人去世。
0: 俩兄弟都没了。
1: 是，
0: 这2声砰砰是这2个兄弟发出来的，一人一砰，对吧？
1: 是，一人一砰。哎，没毛病
0: 是吧？
1: 啊，
0: 那是坠楼的声音吗？
1: 是，
0: 楼下的这人给他俩推去了。
1: 是，
0: 砰砰啊，楼下想这回你不吵了，终于睡个好觉。

0: 睡觉的时间活该你睡不着觉呢，
1: 主要睡太晚了是吗？
0: 这种海龟汤我听起来都生气哟、
1: 哦，似乎是纯属虚构，
0: 太不讲理了，
1: 无需生气。
0: 人家都是人家正常都起来，都是人家那啥的时候，完赖人家。你失眠就活该失眠，这个气死我了。
1: 主要是咋的？这个汤面吧。这个非常的不合理，它里边有非常多的 bug，
0: 嗯、
1: 啊，比如说你怎么进的人家门啊，啊，对吧？你家里没大人了吗？让你胡作非为，把两个孩子扔下去了，啊，所以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也
1: 没有
0: 巧
1: 合，
0: 这人太不讲理了，真的。就虽然说是这个虚构的故事，我都得谴责他两句。
1: 对，确实是啊。

哭，没有说。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诗人因为一座城有感而发一首诗，而你会不会因为一首诗爱上一座城？开启一个城市的探索旅程，跟着诗词去旅行。

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西安，到何当共剪西装烛的重庆，从造化钟神秀的泰山，到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敦煌，到湖光秋月两相和的洞庭湖，追寻古人的足迹，踏着春花夏草，品味诗风词韵，跟着诗词去旅行吧，这里有诗，有歌，有快乐。

泽金，跟着诗词去旅行。我是英慈。在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句里，从军行这样说：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有一处美丽的地方，它叫青海湖。可在从前的从前，

也许它没有那么美，但是在诗人的眼中，那里应该会很美。诗句的美我们见得到，如今的青海湖我们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蓝，相信它的美只有你亲自看到才会觉得如此震撼。

海湖，位于中国西北的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美的风景胜地之一。它以独特的青绿色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于世。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中部，海拔高达3200多米，周围围绕着雄伟的群山和广袤的草原，湖水呈现出瑰丽的青绿色。这种独特的颜色是由湖水中丰富的藻类和矿物质所造成的。在阳光的照射下，湖水波光粼粼，犹如一块翡翠镶嵌在大地之中。青海湖的周边生态环境非常丰富多样，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湿地植被，是许多珍稀鸟类的栖息地。每年夏季，成千上万的候鸟会在这里栖息和繁衍，形成壮观的鸟类盛宴。而湖水中的各种鱼类和贝类，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渔业资源。除了湖水本身的美丽，青海湖周围的自然景观也令人叹为观止。在湖的东北岸，有着著名的鸟岛，那里栖息着大量的候鸟和鸥类，是鸟类观赏者的天堂。而湖的西岸则是著名的茶卡盐湖，这里的盐可以说在阳光下闪耀着的是耀眼的光芒，犹如一片银白的海洋。青海湖每年都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观光和休闲，人们可以乘船游览湖面，欣赏湖水的美丽和周边山脉的壮丽景色，同时还可以参观当地的牧民家庭，了解他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青海湖以其青绿色的湖水和壮丽的自然景观，已然成为中国最美的青绿版仙境。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湖水的颜色和周边景观的多样性。如果你也想体验中国西部的神奇之地，相信青海湖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目的地。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心中的青海湖。青海湖的蓝透着一份宁静和深邃，让人感觉大自然它的怀抱如此神奇。日出时分，青海湖的每一缕光都像是被告白，悄悄打动着人们的心。在茶卡盐湖望着天空的倒影，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仙境。骑行在盐湖边，感觉每一轮转都在酝酿着浪漫的瞬间。盐湖的水晶透着明，仿佛诉说着自然的秘密。

有人说，湖水把天空揉碎了，洒成一湖的蓝，在那里当晨光刚刚漫过湖岸时，水色是淡青的，像未干的墨，正午的风掀过浪尖，又会成透明的蓝，碎银色的光在浪里翻滚，经幡的影子落在水里，被湖浪轻轻推着走。原来青海湖的浪漫是让每种蓝都有去处，让每一个瞬间都值得留下来，把心晾在风里，慢慢沾染上湖水的轻快。

不解其中意，在听已是曲中人。有没有那么些旋律，音乐响起，时空交错，我们听到时间流过的声音。请你听经典的声音，经典的声音。

走进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歌曲《寂寞沙洲冷》是由周传雄自己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这首单曲收录在周传雄2005年6月29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专辑《星空下的传说》当中。这首老歌可以说是很经典了。

0: 寂寞沙洲冷，很难把这首歌和诗词联系到一起。而对于周传雄来说呢，他喜欢的文化，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就来自苏轼的《蒲扇子》，是他出其不意搭配而成的即兴花火。一开始是吉他手在调整音律，突然周传雄发现这种接近西塔琴的音律搭配真的非常特别，于是周传雄在歌曲里加入了寂寞的冷调。而后他又在编曲上加了弦乐，这首歌里你细品会品出古色古香的一种感受，这种古色古香会在不经意里流露着对歌词还有曲调当中的那种细微的温度。我们来听《寂寞沙洲冷》。
1: 寂寞沙洲我该思念谁，仍然千金恨之不肯安歇，未带着后悔，

苏轼的《卜算子》里面说，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样的一首歌，希望你够喜欢。

歌曲《寂寞沙洲冷》自2005年发行之后，一经推出横扫了各大音乐榜单，当时拿下新城国立金曲大奖。听到这首歌，是不是感觉它是一代人 MP3 里循环无数次的经典呢？也许你正年少不曾听过，也许正值中年的你对这首歌很有感怀。当时很多人把它当作是失恋疗伤的情歌，也有人呢是喜欢苏轼的《千年孤寂》，这首歌更是藏着周传雄起起伏伏的自己关于人生的故事吧。

周传雄这样一个创作人，他见过乐坛繁华，也尝尽冷清，拥有过万众掌声，也熬过孤身养病的长夜，骨子里像词中的孤雁，即便前路荒芜也不愿随意将就。歌词里飘洒的油桐花、冰冷沙洲、独自徘徊的思念，不单单是他的人生写照，也可能是他不肯放下的那份心中坚守。这首歌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打动千万听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寂寞沙洲。岁月流转，如今再听寂寞沙洲冷，清冷旋律依旧直击人心。千年前苏轼独守沙洲，现代周传雄写尽半生孤冷。或许世间千万人都在寻觅温暖归宿，而我们大多时候需要一定坚持住属于自己的坚守，终会找到你心中的那份沙洲。

经典歌曲《红尘客栈》来自周杰伦，是周杰伦演唱的一首国风歌曲，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十二星座》当中。这首歌旋律很美，歌词有着浓郁的武侠风，一经播出后就引起歌迷热烈反响，而周杰伦式的中国风也再度席卷乐迷的心。对此周杰伦也透露，当时说创作这首歌有一些很关联的事件。他表示2007年那场演唱会里，千里之外前安排了一小段二胡演奏，当时的他写了一段旋律作为二胡的演奏曲，直到2012年的时候，他才将那段旋律做成完整一首中国风歌曲，就是这首《红尘客栈》。当方文山的词搭配周杰伦的曲，一首歌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武侠，光听着音乐就会有很多人有画面感，也将周杰伦的中国风让他更上一层楼。红尘客栈的音乐内容像一部音乐武侠，是一个身在江湖的人对江湖的厌倦，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

这首经典的歌曲来自许嵩，歌曲名字叫《素颜》。似乎每次听到许嵩的音乐，总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他的《素颜》这首原创歌曲讲述的是青春年少那段岁月的回忆和怀念。时光荏苒，青春不在，当我们已人过中年时，再次听到许嵩的歌，会不会一直听下去呢？时光里有很多老歌，而这些老歌也伴随着我们走过我们的岁月。希望你的岁月还在继续，我们一起让这些歌继续陪伴着我们，无论是新歌还是老歌，这里都有音乐陪着你。

乐作为一种情感表达方式，往往它能触动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孙楠和韩红的这首《美丽的神话》，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情感支持与理解的深刻映射。美丽的神话送给你。好，这里是经典的声音，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说声再会，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依稀记得有段时间，杭州人因为西湖边不见了几棵柳树炸了锅。西湖边没有柳树还是西湖吗？小时候就是座椅、柳树、西湖，西湖没有柳树是不完整的。没多久，官方回复柳树补植完成，并向大众致歉。虽然看似一场闹剧，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件事仍算得上是我近期听过最好的消息。一个城市的人可以因为一个城市的景观设计激烈争取，一个官方能够听取建议，理解大众与吃饱穿暖这些基本需求不太相关的非必要需求，在此刻好像变得尤其弥足珍贵。这样的事恐怕也只能发生在杭州西湖。一个中国人说起旅游不可能避开的地方，一个外国人到中国首先会想到的地方，一个本地人心心念念有回忆有情感的地方，这三个条件单一看或各自都可以给出很多答案，但如果要取一个交集，或只有杭州西湖。它是历史文化中的西湖，历代文人游历至杭州总要到西湖边借景抒情，吟咏几句。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逾四时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高流是此湖。它也是一代代杭州人生活着的西湖。西湖边的长椅上坐着一代又一代谈情说爱的年轻人，西湖边卖莲蓬荷叶的记忆，在湖中划船的记忆，孩童有孩童的，老人有老人的，老杭州们关于杭州的记忆或能贯穿每个人的一生。有时候想想，一个地方之所以能让人心心念念，或不在于它究竟有多么特别，而是与每个人所建立的连接。那些关于每个人的独家记忆往往都是最难割舍的，而西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或许也因如此，西湖早早就不单单是杭州的一个景点，而是中国人心中一个浪漫的意象。它可以存在很多城市，也可以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事实上，西湖历来就不止杭州独有，直观地讲，但凡城西有一湖，便可称之为西湖。据明朝《永乐大典》记载，全国各地有大大小小西湖36个，还有所谓四大西湖、八大西湖的说法。按规模排名，传闻全国西湖之首，甚至还不是杭州的西湖。比方说欧阳修的十首《采桑子·西湖好》，世人习惯性地把它对应到更为人熟知的杭州西湖，其实却不然。欧阳修笔下大部分有关西湖的诗词说的其实都是颍州西湖。颍州西湖位于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是安徽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湿地公园。颍州西湖为风景湖，是阜阳在北魏后称颍得名。史书上记载，欧阳修生于绵，长于隋，仕于朝，家于颍。他对颍州的爱恋是终极的，愿意把家安在这里，并且一生中写了很多描绘颍州自然风光的诗词，而大多都跟西湖有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辞官归隐，回到颍州写下平生唯爱西湖好，来拥珠轮，
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另一位与西湖渊源颇深的文人就是苏轼了。苏轼曾在杭州为官，修湖筑堤，传为佳话。然而还有一个西湖与苏轼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甚至其西湖之名或也起于苏轼，那就是惠州西湖。惠州西湖位于岭南，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惠州市惠城中心区，北宋建设经营之初被称作风湖。苏轼谪居惠州，感慨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随之风湖之名逐渐被西湖替代。惠州西湖以曲折胜，以六湖九桥十八景为特色，天然风韵如峨眉淡扫，被誉为36个西湖中唯一可以与杭州西湖相提并论的一个。也有说法称惠州西湖与杭州西湖在文化上属同源。明朝《永乐大典》记载的36处西湖，浙江九处，广东、湖南、四川各四处，福建、江西各三处，河北两处，广西、云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陕西各一处。若是将这些西湖像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络一样互相连连看，怕也是能牵扯出不少同源之说。尤其在两宋时期多兴建修造之事，留下来的关于西湖的诗词文章也多出于这个时期，这与两宋时期文化的鼎盛、商业的繁荣、生活的富足无不关系。位于河南许昌的许州西湖，就是在北宋时期逐步成为中州有名的园林胜景。当时许多文人都闻名前去揽胜讲学，欧阳修在湖中修建了船形的瓯阁，苏轼在瓯阁之西修建了长啸亭，在湖中建读书亭，韩愈建展江亭。苏轼晚年定居许昌西湖西南岸，著事著传，自号影滨遗老，并建立了西湖书院，相继有学者程颐、程颢来此讲学。还有南宋时期仿照杭州西湖兴建的衡阳西湖，虽然昔日的衡阳西湖早已不复存在，但是也不妨碍它曾是周敦颐爱莲说的灵感来源。还有曾为闽王御花园的福州西湖，在宋时最富盛景，辛弃疾赞其烟雨偏宜情更好，约略西施未嫁，隐没在山水中，可以走方舟，可以泛画船，渺然有江海去的桂林西湖。有南宋诗人范成大留下的荷花时有泛舟故事，盛赏甲于东南的诗句。历朝历代西湖或起或落，或盛或衰，故事却被长长久久地流传下来。历史记载了历史的，民间又流传着民间的。从断桥、白堤、平湖秋月、中山公园、楼外楼、西泠桥一路走过来，然后步入孤山公园后门，在西泠映射石阶前欣赏西湖美景，又到山顶眺望湖光山色，简直是心旷神怡呀。家住杭州西湖附近的单大伯和妻子就这样在西湖谈了40几年的恋爱。若要问他谈恋爱有什么秘诀，他一定会告诉你，谈恋爱最好的地方就是西湖边，景色好，空气好，还清静，可以从早玩到晚。过了40年，
他们仍然不愿意搬离那个距离西湖更近的老小区。一有时间，丈夫会背着相机去西湖转转拍照片，妻子则约着小姐妹去西湖跳跳舞。有人说，生活在一个城市，大多并不需要有多么雄奇壮丽的景观，如果可以有一座不那么费劲儿就能爬一爬的山，和一个不需要走太远就能抵达逛一逛的湖，日子就总不至于太无趣。西湖或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甚至大可不必局限在西，只要在城里，无论东南西北中，凡是有湖可散步、游览、相聚、送别，就一定会有故事、有人情、有温度。武汉的东湖、嘉兴的南湖、北京的北海，或也大都是一样的。由此，一个地点就会变成一座城市的海马体，一个储存故事的容器。也由此，那么多的历史故事得以留下，每个人也都有珍贵的心事得以珍藏，交织于三餐四季一生，西湖。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1000多年前，苏州林顿里还有一个充满野趣的地方，没有密集的民居，更没有热闹的商铺。陆龟蒙在这里结庐幽居，绕屋种竹，将木槿枝条插在地上做篱笆，任由芭蕉在庭中舒卷，野草蔓延过门巷。这里平日车马绝迹，几乎没有什么人来，极幽而静。显通十年，皮日休作为苏州刺史崔仆从事，居于苏州，适逢陆龟蒙带着诗作访崔，皮陆也由此相识。以后二人一同游山玩水，耕唱叠鹤，去虎丘赏月，到报恩寺水阁玩月，在太湖泛舟，足迹遍及林屋洞、包山精舍、明月湾、萧下湾等处。皮日休还常访鹿宅，至则款然西去，流连于花竹之间，晚景吟诗，久久不舍离去。因为喜爱此处清幽，皮日休吟成五言律诗十首，恭敬地题在屋子的墙壁上。诗中不乏雅致清丽的句子，如绕屋亲栽竹，堆床手写书，离书从绿锦，言乱任黄毛。陆龟蒙与挚友皮日休唱和，诗中多有娴静恬淡的情调。鹿宅虽处城中，却有着郊野别墅那样的幽旷和疏朗。皮日休称赞道，不出浮郭，旷若郊野。这是陆龟蒙的城市幽隐，不需遁入真正的山林，便能获得安稳卧凉天的闲趣。陆龟蒙林顿里这处宅院毁于何时，并无记载。历史上构建又崩塌的事物多如泥沙，但当提到鹿宅的时候，谁又能不对那不出浮郭、旷若郊野的境界心生向往呢？元代这一带建起大红寺，至明正德年间，御史王献臣得其地，增耳拓之，迎拙政园，文征明、王氏拙政园继承。虽在城市，而有山林深寂之趣。对于一个退隐的官员而言，这样的环境再好不过，既不会过分喧闹，也不会过分冷清。开门可延请文士宴集，闭户则退居深山。拙政园建园之初，延续的是唐时陆龟蒙故宅不出浮郭、旷若郊野的遗意。园中建筑无多，茅屋数间，草亭几座，修筑于流水边，掩映于花木中，整体呈现出一派疏朗旷然之趣，而非娇柔造作、繁入华丽。在水的阳面建有小楼，曰梦隐楼；水的阴面建有堂屋，称若树堂。若树二字正是出自皮日休不出浮郭、旷若郊野句。堂是园林中的主体建筑，一般建在开阔平坦之处，空间轩敞明亮，以供宴会待客之用。拙政园便是这样一个会心处，诗中以流水、断桥、春草、锦鲤、茅屋、舞姬六种意象，勾勒出一幅江南村居诗意图卷。虽然并非真正的郊野村居，却分明有着郊野村居的野意幽旷、疏朗自然。
平日马车不到，静谧至极，也因此令人生出现有山林在世城之想。在这里不妨学那昔日幽隐的陆龟蒙，注视种竹，勤耕与读，不汲汲于富贵，不盈盈于功名，亦未尝不是一种人生之乐。孔子有句名言，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抗严寒，傲霜雪，因此成了古代文人歌咏的对象。文人借松柏寄托情志，赋予他坚贞高洁守节不屈的精神品格。除了松柏还有桂，亦有君子之誉。桂即圆柏，兼具松之干柏之叶，集松柏品格于一身，因此常被文人用以彼得自况，寄托风骨襟怀。孔庙有先师手执桂，相传为孔子手执，多次因火灾损毁又复生，历代文人多有咏颂。那株古桂成了儒家文化符号，是读书人心中的圣树。在明代时，因吴门文人的青睐，以诗章歌咏、丹青摹写、方志中也多见记载，至道观七星桂，因而成为一大名迹。七星桂尤为文人所青睐，成为景观中最富诗意的风物。不论诗文或画作，所写所绘都言其姿态奇古，古桂求之盘空，自有一腔不媚世俗的风骨，成为文人墨客的精神写照。七星桂这种残破着也倔强着、苍古着也鲜活着的生命姿态，正是吴门文人重古重神的精神审美。身经磨难，但风骨不改，阅尽沧桑，守心如一。滇中产白云，格外大朵，格外蓬松，格外舒展，格外洁净，映衬着湛蓝的天空，让人不由得着迷。可以说去过那里的人，没有谁会不对白云印象深刻，即便一别经年，过后仍然免不了念念不忘。产白云的滇中也产一种石头，大理石。大理石有二奇，一奇在色，奇石有五色。古人把白微带青、黑微带灰者列为下等品，而以白如玉、黑似墨者为贵。简单的黑白之色，平平淡淡，没有一点绚烂夺目之处。然而恰恰是这种平淡蕴藏着最诗意的情调，像是宣纸上氤氲的水墨画，淡极见真趣。古人选用大理石制作屏风，便是因为它有云山画意。晚明苏州文士文振亨曾说，但得旧时天成山水云烟，如米家山，此为无上佳品。米家山即宋代米芾、米友仁父子创建的山水画流派，也称米氏云山、米点山水，以淋漓的水墨点染，写山川秀媚、烟云缭绕之景。可以想见，石屏上画有若米氏云山者，必然价值不菲。明清文人偏爱纹理如画的大理石，清代官员阮元曾在诗中赞美方寸小屏，诗题称：宛若设色山水，巧合天际乌云。两句诗意，天际乌云出自北宋蔡襄所写诗句：天际乌云寒雨重，楼前红日
赵山明。此时评可谓是诗情画意，兼而得之。坐栏杆上，对着空静的小院，听风穿过竹梢，木叶打在太石湖上，依稀仍是高山流水调。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

0: 今好星期一，农历七月二十六，欢迎收听《燎原要闻》。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近年来，曾经因美而兴的燎原正在加速向绿色低碳转型。随着氢原号氢能文旅列车落地，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加快建设，我市立足废弃矿坑资源，做强绿氢加全产业链，在矿坑之上探索出点绿成金的转型新路。八月二十三号，印有氢原号字样的墨绿色氢能文旅列车运抵燎原，车身上魁星楼、琵琶、梅花鹿等城市文化符号格外醒目。八月十七号，另一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氢能源试运列车正式下线，它们都将在燎原上岗，串联起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文旅点位。过去向外运送煤炭，如今迎来八方游客。这条观光铁路专线串联起工业技艺、生态修复与本土文化，也成为燎原对外展示绿色转型的鲜活名片。市民张新华
1: 一直十分期待氢能源文旅小火车，老矿区、老铁轨变身观光线路很有意义，希望早日通车，坐上列车看一看矿区的新变化。
0: 氢原号是绿色产业的对外窗口，它的根基则在燎原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现场。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志性工程，项目充分利用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构建风电、光伏、储能、制氢、绿氨、绿甲醇全产业链。项目规划风电总装机2.609吉瓦，配套风机365台。目前一期133台风机加紧建设，制氢车间钢结构完工，电解制氢设备、二氧化碳压缩机组安装就位，储氢罐等设施已经建成，循环水仓储中控室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该项目打通了风光、储能、绿氢、二氧化碳补给、绿色甲醇完整闭环，把废弃矿坑的土地资源转化为新能源产业发展优势，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双向共赢。依托重大项目牵引，燎原高标准打造零碳产业园区，集聚氢能上下游企业，让绿色发展红利惠及市场主体。燎原盛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车载 3D 盖板玻璃，企业用上园区绿电之后，用能成本下降一半，每年可节约250万至300万元，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高精铝加工企业吉林启兴铝业有限公司依托绿电供给，有效降低产品碳排放，出口优势进一步凸显。从地下采掘煤炭到矿坑之上制造绿氢，从资源枯竭老矿区到新能源产业高地，风机轮转，列车待发，燎原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持续做大绿氢加产业，在双碳赛道上奋力书写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的燎原答卷。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上半年，我市进出口贸易稳中有进，提速增量，外贸发展韧性持续凸显。据海关统计，全市上半年进出口总额达11.4亿元，同比增长15.2%，整体运行态势稳中向好，在对外开放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紧抓新能源产业发展机遇，依托本土产业优势，推动汽车零部件、特色农产品等出口产业多点开花。燎原海关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通关监管服务。针对富奥汽车等重点汽配企业，燎原海关紧抓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风口，推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保障服务，全力保障企业货物高效顺畅通关，为吉林省新三样产业出海赋能增效。上半年 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泵业分公司进出口额同比增长56.6%。

0: 六，在特色农产品出口领域，辽源海关以精细化监管服务护航本土农特产品扬帆出海。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无尘自动化生产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各类精致蛋制品有序封装整装待发。辽源海关工作人员深入企业生产一线，对出口蛋制品开展无损化精细化查验，严把出口产品质量关，以优质监管服务保障农产品出口畅通高效。凭借辽源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政策红利，企业外贸发展活力充分释放。上半年，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进出口额大幅攀升，同比增长3.2倍。吉林金一蛋品有限公司质量总监杨宁：
1: 自从我们成功的拿到了海关的高级认证 AEO 企业这块金质的招牌之后呢，进出口的订单呢，我们增长了50%以上，查验率呢，同时就降低了30%。原来呢，耗时最长的这个实验室的检测也能够优先的开展，货物呢，从报检呢到放行呢，比原来呢快了1倍。不仅是出口时效更加快捷了，也是更是帮助我们客户呢夯实的基础，扩展了海外的新的一个版图。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呢借助这个政策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为我们省的外贸的发展呢提供我们的新的动力。
0: 产业出口提质增效的背后，是辽源海关持续深化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坚实支撑。近年来，辽源海关不断创新监管服务模式，落地推广线上智能审单、属地查验、云签发等数字化智能化监管举措，优化通关流程，压缩通关时限，精准破解企业外贸通关堵点难点，为辽源本土企业闯荡国际市场注入强劲动能。辽源海关副关长王世轩：
2: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助力辽源市外贸高质量发展，辽源海关主动聚焦辖区重点企业实际诉求，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精准施策，靶向发力，一业一策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指导，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和精准帮扶，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最大限度提升外贸便利化水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要闻。本台记者报道，为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优化道路交通品质，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我市聚焦市民出行痛点，立足城市品质提升需求，扎实开展城市道路提质升级改造工作，通过精细化修缮整治，让城市路网更通畅，市容风貌更精致。近日，人民大街建材道口道路改造工程圆满竣工，正式通车。这条备受市民关注的老旧路段，终于告别多年拥堵颠簸的通行困境，以平整通畅的全新面貌亮相，让周边群众的日常出行变得舒心又便捷。此前，受采煤沉线地质影响，该路段一直沿用老旧块石铺装，常年的地质沉降让路面坑洼不平，高低起伏，车辆驶过颠簸剧烈。更让人困扰的是，路口长期缺乏规范的通行分区，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杂通行，车流人流交织混乱，隐藏着不少交通安全隐患，是困扰周边居民出行的一大民生难题。为彻底破解这一民生痛点，今年以来，我市相关部门精准施策，科学治理，聚焦路基稳固、排水管网优化、路面翻新治理等关键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专属改造方案。市市政设施管理中心助理工程师李峰：
3: 本次改造，我们共完成8000平方米路面升级，同步实施雨水管线改造、架空线落地整治及人行道翻新工程，配套优化了交通通行设施，规范路口通行秩序，有效消除了道路通行安全隐患。
0: 如今改造工程顺利收官，升级后的路面平整干净，通畅规整， 区域通行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为市民和车辆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年初以来，市住建局坚持民生导向精准施策，兼顾重点片区提质与全域路网优化，针对城区路面破损、设施老化、通行拥堵等突出问题，分类分批实施道路修缮、管网升级、设施配套、环境整治等提质工程，点对点破解出行堵点难点，全方位夯实城市道路通行保障能力。截至八月末，全市已完成九条道路升级改造，十六处道路修缮治理。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市住建局将持续深耕城市道路精细化治理，常态化开展道路排查修缮、设施提质等工作，以持续迭代的城市品质提升，不断夯实民生基础，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于淼、刘畅报道。在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赛事中，辽源一帮助残乒乓球队奋勇拼搏驰骋赛场，凭借扎实的训练功底和良好的竞技状态，一举斩获三金两银三铜的优异成绩。辽源市一帮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是一家非营利性公益社会组织，自2024年9月成立以来，中心始终秉持体育赋能、残健融合的发展理念，常态化开展残疾人公益帮扶、体育康复和特长培育工作。其中，乒乓球体育康复是中心核心特色公益项目，全程面向残障群体开展免费公益训练，助力残障人士体能康复和特奥体育人才培养。今年，吉林省第二十届运动会暨第五届残疾人运动会在我市举办，对于一帮助残的参赛运动员而言，这是他们在家门口征战赛场、展现辽源残障青年风貌、为家乡争光的宝贵机遇。为此，全队开启了高强度、精细化的赛前集训，在教练的悉心指导下，队员们刻苦训练，打磨技术细节，不断突破自身瓶颈，提升竞技状态，全力以赴奋战赛事，冲击佳绩。赛场之上，队员们不惧对手，沉着应战，凭借日复一日刻苦训练练就的扎实球技与坚韧意志，稳定发挥，在一次次挥拍角逐中奋勇争先，突破自我，最终斩获三金两银三铜的优异成绩。本次赛事成绩不仅打破了辽源乒乓球项目在省残运会的历史最佳战绩，更填补了我市轮椅乒乓球项目参赛获奖的空白。运动员吴新博：
4: 真的特别感谢一帮助残给了我们安心的训练、大胆的追梦机会，教练一直耐心的对待我们训练，还有很多爱心人士默默的支持鼓励我们。虽然我们平时有点累，但能站在赛场上为家乡争光，所有的付出都特别值得。接下来我们要好好训练，不断提升自己，拿出更好的成绩，不负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0: 据了解，在各级部门指导和社会爱心力量的支持下，辽源一帮助残公益服务中心持续优化训练保障，完善人才培育体系，已累计培育多名优秀残障体育人才，先后在各级残疾人体育赛事中斩获金牌9枚、银牌7枚、铜牌7枚，有力推动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发展。
5: 下面请听中美简讯。为进一步夯实行政执法规范化根基，持续优化区域法治化营商环境，近日龙山区司法局持续聚焦执法运行关键点位，日常监管薄弱环节，全面开展全覆盖下沉执法监督检查，推动执法行为从被动查纠向主动防线转变，既守牢法治底线，又兼具柔性温度，实现社企执法规范与民生权益保障双向提质。
0: 这次的辽源要闻播送完了，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0: 关于袁崇焕的籍贯是有纠纷的，他的祖父呢是广东东莞人，后来去了广西藤县，这就有点麻烦。名人就是资源就要猛抢，东莞说呢他是东莞人，藤县说他是藤县人，争到今天呢都没消停。但无论是东莞还是藤县，当年呢都不是啥好地方。明代的进士不少，但是广东和广西的很少。根据统计啊，70%以上都是江西、福建、浙江人，特别是广西。明代200多年，一个状元都没出过。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而且呢自幼读书，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那个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要想出人头地只有读书。就智商而言呢，袁崇焕是不低的，他23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中了举人，当时啊他很得意，写了好几首诗庆祝，以才子自居。一年之后他才知道自己呀还差得很远。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不久之后他就回来了。3年后他又去了，不久之后又回来了。又过3年他又去了，还是不久之后又回来了。这个句子啊就是对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的认可，从23岁一直考到了35岁，考了4次，4次落榜。万历47年，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哎，他的运气很好，确实很好，因为他的名次是3甲第40名。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呀，大致是100多人，是按照成绩的高低录取的。排到3甲第40名，说明他差点就没考上。在当时啊，考成这样，前途那就算是交代了。因为在他之前呢，但凡建功立业、匡扶社稷，如徐阶、张居正、孙承宗等人，不是一甲榜眼，那就是探花呀，最次也是个2甲庶吉士。所谓出将入相，名留史册，对位于3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那是一个梦想啊。当然了，许多的成功人士，比如说像朱重八呀、张居正一样，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哎，预示着他将来必有大出息。比如说啥呢？他放学回家，路过土地庙，当即精神抖擞，开始教育土地公：“土地公，为何不去守辽东？”啊，当然了。我们很少跟野史较真儿，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那是相当可以的啊。袁崇焕呢是万历12年生人，据称啊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往海了算，28岁的时候说了这话，也才万历40年。努尔哈赤先生呢是万历46年才跟明朝干仗的。按照这个来推算的话，袁崇焕不但是深谋远虑，还可能会预知未来。话虽如此啊，但这种事儿总是有人信，也总有人讲，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比如说那位著名的预言家查诺丹马斯，100年前说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传了100年，相关的书籍预言那是一大堆啊，无数人信，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总之啊，就当时而言，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全国能考前100名，那自然是个人才了，但相比而言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接下来的事呢，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由于太不起眼，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说是没有空闲的职位，让他再等一年。于是呢，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万历48年的时候，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福建邵武知县。邵武呢，今天还叫邵武，位于福建西北，在武夷山旁边，换句话说呀，是山区。在这个山区县城，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很积极，丰功伟绩倒也说不上。但是他曾经爬上房梁帮老百姓救火，作为一个县太爷，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容易的。 至于其他的光辉业绩啊，就不得而知了啊。毕竟呢是个县城，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那是很难的。天启二年的时候，袁崇焕接到了命令，三年任职期满，要去北京述职。那改变命运的时刻到来了。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啊，那是十分严格的。京城的就不用说，京察六年一次，每次都掉层皮。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无论是偏远山区还是茫茫沙漠，只要你还活着，轮到你了，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然后呢由布政使组团，大家一起上路去北京接受考核。考核结果呢分五个档，好的晋升，一般的留任，差点的调走，没用的退休，乱来的滚蛋。袁崇焕的成绩呢，大致是前两档。按常理啊，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升一级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但袁崇焕的运气啊，实在是好的没了边啊！他不但升了官，还是京官，因为有一个人看中了他。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侯循，时任督察院御史、东林党人。侯循呢是个不出名的人，级别也低，但是很擅长看人，是骡子是马都不用拉出来，看一眼就明白。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必可大用。这一点呢，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更重要的是呢，他的职务虽不高，却是御史，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书，说呀，我发现了个人才，叫袁崇焕，希望把他留用。当时呢，正值东林党当政，皇帝大人还管管事儿，看到奏书顺手就给批了。几天之后，袁崇焕接到通知，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从今天起他的职务是兵部直方司主事六品。顺便说一句啊，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无名侯循，哎，有一个著名的儿子叫做侯方域啊。如果不知道这个人，大家可以翻一翻《桃花扇》。接下来的事情呢，十分有名了，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兵部直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大家都很着急，四处寻找。后来才知道，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当然这件事呢，有一部分是真的，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但猫腻在于啊，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那么多人找他。当时广宁刚刚失陷，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急得直哭，乱得不行。袁主事呢，无非是个处级干部，鬼才管他去哪儿呢。袁崇焕回来了，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欲我兵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在当时啊，说这句话胆必须很壮，因为当时大家都认定了辽东必然丢掉，山海关迟早失守，而万恶的朝廷呢，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搜。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啊。这时候放话是典型的没事找死啊。事情确实如此，袁崇焕刚刚放话就升官了，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大为高兴，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大家听到这个消息啊，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看到了吧，这个人呢就要上刑场了，看你还敢乱说话。在一片哀叹声中，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几个月之后，他遇到了上司王在进，告了他的黑状。又几个月之后，他见到了孙承宗。当然呢，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 而这次会面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在会面之中，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四年后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离开京城之前，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
1: 熊廷弼当时刚回来，还没进号子。袁崇焕上门的时候呢，他并未在意。在他看来啊，这位袁处长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个菜鸟，所以他问：“你去辽东有什么办法吗？”袁崇焕思考片刻，回答：“主守后战。”熊廷弼当时就跳了起来，他兴奋异常，因为他知道眼前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所谓主守后战，就是先守再攻啊，说白了是先让人打再打人。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但是真理往往都很简单。一直以来啊，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挖坑造枪练兵修碉堡，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其实啊，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只要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呢，他们并非不知道，只是不想知道。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即使丢了铁岭，丢了沈阳、辽阳，哪怕辽东都丢得干净，也要打。所以呢，就算萨尔虎死100,000人，沈阳死60,000人，也要攻。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后金军队啊，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努尔哈赤那是强盗头，对付这类货色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然而袁崇焕明白，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就算是强盗也是巨盗。他还明白，缩头的并非一定是乌龟，毒蛇在攻击之前也要收脖子。后金骑兵很强大，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努尔哈赤很聪明，聪明到这个世上已经无几人可与之抗衡。抱持着此种理念，袁崇焕来到辽东，接受孙承宗的领导。在那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寻找胜利的帮手，坚定胜利的信念。与此同时呢，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袁崇焕相信，在孙承宗的指挥下，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然而这一切都注定是幻想。天启5年10月，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走的时候，袁崇焕前去送行，失声痛哭。然而孙承宗只能说，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啊。之后高帝来了，很快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土地、防线、军队、平民，毫不吝惜，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袁崇焕不撤退，虽然呢，他只是个无名小卒，无足轻重，但他有保国的志向、制胜的方法以及坚定的决心。在过去几年里啊，我们一直在这里默默的学习，默默进步，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所以我不会撤退，即使你们全都逃走，我也绝不撤退，我一人足守此，独卧孤城以当鲁耳，现在履行诺言的时刻到了。但是啊，这个诺言注定是很难兑现的，因为2个月之后，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天启6年正月14日，努尔哈赤来了，带着全部家当来了。根据史料分析啊，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如果加上老头、小孩、残疾人，大致在100,000人左右，而真正精锐部队大概有个6-7万人。努尔哈赤的军队人数共计60,000人，号称200,000。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对于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比较正确啊，理由十分简单。对他们而言，战争是一种乐趣。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传统道德。工作单位打小就骑马，骁勇无畏，说打呢就打，绝不含糊。更绝的是， 家属也大力支持。根据史料记载呢，后金骑兵啊出去拼命前，家里人从来不痛哭流涕、悲哀送行，也不抱怨政府，老老少少都高兴的不行啊，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多抢点东西回来。坦白的讲呢，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啊，啥产业结构都没有，又不大会种地，做生意也不在行，不抢怎么办？所以呢，他们来了，带着抢掠的意图、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把握。努尔哈赤啊是很有把握的，此前他已经等待了四年，自孙承宗到任时起啊，一个拙劣的战略家从来不会轻易的冒险，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所以从不敢惹这个人。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当年呢，秦桧把岳飞坑死了，多少还议了和，签了合同。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给整走，却是毫无附加值啊，还附送了许多礼物。礼单包括锦州、嵩山、杏山、右屯、塔山、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这一年，努尔哈赤67岁。从目前史料来看呢，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哎，他还有梦想，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牲畜、土地，壮大自己的子民。公正的讲啊，站在他的立场上，这一切都无可厚非。孙承宗走了，明军撤退了，眼前已是无人之地。很明显，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进军吧，进军到前所未有的地方，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无人可挡。一切都很顺利，后进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没有付出任何代价，直到正月23那一天。天启六年正月23，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惊奇地发现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于是他派出了使者，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写出了如下的话：我带20万人前来攻城，必破此城，如果你们投降，我给你们官做。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要么是呢他知道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总之啊，在他看来，袁崇焕还是方崇焕，哎，都不重要，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并且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三天之后，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他原以为啊要等一天，然而下午呢，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我既然恢复，就应当死守，怎么能够投降呢？然后啊，是幽默感。你说你有20万人，我知道是假的，只有13万而已。不过我也不嫌少。

0: 努尔哈赤决定要把眼前这座不听话的城市以及那个敢调侃他的无名小卒彻底灭掉。他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已确知这是一座孤城，在他的前方和后方没有任何援军，也不会有援军，而在城中抵挡的只是一名不听招呼的将领和10000多孤立无援的明军。6年前在萨尔虎，他用40000多人击溃了明朝最为精锐的120000军队，连在朝鲜打的日本人屁滚尿流的名将刘听也死在了他的手上。现在他率领60000精锐部队一路所向披靡，来到了这座小城，面对着仅10000多人的守军和一个叫袁崇焕的无名小卒，胜负毫无悬念。对于这一点呢，无论是努尔哈赤以及他手下的四大贝勒，还是明朝的高帝，甚至孙承宗，都持相同的观点。当然，袁崇焕是相信光的，因为在他的手中有4种制胜的武器。第一种武器叫死守，简单说来，就是死不出城，任你怎么打就不出去，死也死在城里。虽然说这个战略比较怂啊，但是很有效。你有60000人，我只有10000人，凭什么出去让你打呢？有种你打进来我就认输。他的第二种武器呢，叫红夷大炮。大炮啊，是明朝的看家本领啊。当年呢，在打日本的时候，就全靠这玩意儿，把上万鬼子送上了天，杀人还兼带毁尸的功能啊，实在是驱赶害虫的不二利器啊。但这招啊，在努尔哈赤身上就不大重用啊，因为日军的主力呢是步兵，而后进呢都是骑兵，速度极快。以明代大炮的射速和质量，没打几炮，这马刀就招呼过来了。袁崇焕呢也很清楚这一点，但他依然用上了大炮，进口大炮。红衣大炮也叫红衣大炮，纯进口产品，国外生产，国外组装。当然我们并不是瞧不起国货啊，就大炮而言还是国外的好。其实呢，明代的大炮也还凑合，在小型手炮上面还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像大将军炮这种大型火炮就出问题了，这是一个无法攻克的技术问题，炸膛。我们要知道啊，当时的火炮想要把炮弹打出去，就要装火药。炮弹越重呢，火药越多。如果火药装少了，没准啊，这炮弹刚出炮膛就掉地上了，最大杀伤力也就是砸人脚。可是要是装多了，由于炮管呢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就会内部爆炸，就是炸膛。用哲学的观点讲啊，这是一个把炸药填入炮膛，却只允许其冲击力向一个方向前进的二律背反悖论。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解决？当然我不知道，袁崇焕应该也不知道，但外国人知道，他们造出了不炸膛的大炮，并且几经辗转，落到了葡萄牙人的手里。至于说这炮呢到底是哪儿产的，史料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人说呢是荷兰，有的说是英国，罗尔斯、罗伊斯还是菲利普都无所谓，好用就行。据说呢这批火炮共有30门，经葡萄牙倒爷的手卖给了明朝，拿回来试演，当场就炸膛了1门啊。当然也不能迷信外国货啊，剩下的呢倒还能用。经过袁崇焕的请求，10门炮调到宁远，剩下的留在京城装样子。这10门大炮里有1门终将和努尔哈赤结下不解之缘。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 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